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各位您记好了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消费者啊，在房产啊、物业啊，还有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会第一时间帮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处理，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着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的就是微波炉加热所用的碗和碟子用什么材质的可能更好一些。因为现在说实话啊，大家呢有的时候上班会自己带一些吃食，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用微波炉稍微热一下我就能吃了。但实际上呢，在微波炉热饭的过程当中，你到底用什么器皿盛这个饭，这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如果加热不好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害。因为正常情况下，现在自带便当的上班族是越来越多了，对吧？用微波炉热一下的话，既安心又比外卖还要快，而且还健康。那我不知道咱们各位平时加热，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话，用的是什么样材质的饭盒啊？是普通的塑料碗，还是那些专门标注着微波炉专用的那种碗？但是微波炉专用就一定安全吗？真相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我们来今天节目当中先来说一说，最近呢，就是《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曾经发表了一篇相关的研究，就表明啊，与冷藏或者室温下使用相比的话，微波加热导致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释放到食品当中的数量可能最高，每平方厘米的容器当中会释放出超过20亿个纳米塑料和400万个微塑料。那研究人员他们就选取了由这个聚丙烯和聚乙烯组成的食品级的塑料容器，要按说这个挺好的了吧，对不对？哎，而且还标注着微波专用。然后呢，把这个食品级的塑料容器啊放置于微波炉当中，加热3分钟以后，对容器里面的液体进行分析，就发现了很多的微塑料，直径约为1微米的，以及更小的纳米级的塑料颗粒。据估计，在1平方厘米塑料当中，就会释放出422万个微米塑料颗粒和21.1亿个纳米塑料颗粒。那研究人员还发现了，说如果说将这个塑料容器用于液体，包括像我们日常所说的水，对吧？牛奶，等等这些，在加热的时候所产生的微米塑料颗粒数量是最多的。如果你只是将其用于食品或者饮料的冷藏存储，则释放出来的微米塑料会少得多。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日常在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塑料容器，即使是食品级的塑料容器也不行。这是要给我们都提个醒的。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会想的是，哎呀，我干脆用微波炉里面我就用这种塑料的，而且可能他写的还比较好，就专门的是微波炉专用的这种塑料容器，用它来直接在微波炉里加热。我跟你讲，这个也不行，也不要用。人体的多个器官都检出了微塑料，这个塑料制品啊已经变成了人们生产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这个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也增加了微塑料进入身体的风险。很多时候呢，像这种微塑料是很难被人体代谢吸收的，没有能够排出的部分呢，它就会在体内累积，超过一定量就有可能会造成咱们的器官或者是咱们身体的细胞不同程度的受损。更让人震惊的就是，科学家们在人体的多个器官都发现了有微塑料的存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曾经发布了一个数据啊，说一个人仅通过喝水每周就能摄入微塑料颗粒将近1800克，而贝类等这些海鲜是第二大来源，每周摄入微塑料颗粒约182克。你想一个人每周潜在的摄入微塑料的数量，意思就是喝水、贝类、啤酒和食盐，这都是按照顺序来嘛，对吧？摄入的微塑料是比较多的。更让人震惊的就是，在人体多个器官里都发现了有这种微塑料的存在。首先大脑里，
大脑里呢，我们来说这个纳米塑料呢，它不光是进入到咱们大脑这么简单，它还可以和神经元当中的蛋白纤维发生作用，就有可能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另外可以进入到胎盘里啊，微塑料呢可能可以进入孕妇的胎盘。在最近的15年里啊，胎盘里面的微塑料颗粒的数量和大小都在显著的增加。还有一个可能会进入到心脏里，研究就发现了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他的心脏组织当中存在着微塑料，微塑料呢可以在心

脏当中蓄积并且持续的存在。再有一个微塑料可能会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血液。2022年的一项研究在人体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微塑料，那这或许就意味着微塑料呢已经遍布了咱们人体的各个器官。还有一个微塑料可能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肠胃啊，人体的粪便当中已经能够检测到9种微塑料，而肠道疾病患者他们的粪便当中的微塑料颗粒是健康人的 1.5 倍。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肺脏，据估算一个儿童每年吸入的微塑料颗粒就可以达到3.5万到4.5万个。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微塑料能进入人体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那这个微塑料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哎，这个微塑料大小不等啊，当然这个普通的大于5个颗粒的啊，通常不能进入到咱们的细胞或者是微循环，而是滞留肠道引发肠炎。即便是进入到淋巴系统了，大一点的这个微塑料颗粒呢也会被这个皮过滤系统啊给它排出体外。但如果说塑料颗粒进一步的碎解达到纳米级别了，那我跟你讲它的危害能力就会发生质的飞跃了。就正常的话呢，据湖北疾病卫星控制中心监测啊检验防护所的医师就介绍了，目前已经有研究人员在血液、肺部还有肠道、胎盘等器官和组织当中检出了微塑料。他们团队呢就发现了啊，大脑当中的微塑料浓度比肝肾高出了30倍。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在痴呆症患者大脑当中检测到的微塑料的浓度要显著高于健康的人群。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关于微塑料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正常用这种塑料的器皿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话呢，就有可能啊像这种多种的微塑料进入到我们的人的体内啊。那说了这么多，为了减少我们个人微塑料进入体内的风险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少做几件事儿。首先，我们就是要尽量的少用微波炉加热塑料器皿。虽然说很多都号称说什么食品级的塑料器皿，对不对？咱们有的时候买一些碗呀、杯子呀之类的啊，都是标明了说是食品级的塑料器皿，但是在微波炉的加热条件下，它依然会释放塑料颗粒，即便是它标注的 微波炉专用，它也依然会释放塑料颗粒。这是第一个，尽量的少用微波炉来加热塑料器皿。第二个，尽量的少用塑料制品来盛放食物。上述的研究当中也指出了，相对微波炉加热塑料器皿来说，用塑料器皿盛放食物或者是冷藏食物，塑料颗粒释放要少很多，但是也存在着释放的情况。 再有一个，尽量的少用一次性的餐具。咱们现在生活当中用的全都是一次性餐具，对不对？包括一次性的塑料杯啊、塑料水杯啊，还有塑料吸管，一次性的餐具以及打包盒等等。包括咱们平时在外面吃饭，你的餐具，你的塑料杯，是不是咱们很多人喜欢喝热水？那其实都是在释放这个塑料颗粒、微塑料。 外出就餐，或者是咱们点外卖的时候，尽量的少用一次性餐具、打包盒。但你说，如果说咱们点外卖的时候不用打包盒，不用一次性餐具，咱们用什么呢？现在基本上我们点外卖的话，它都是提供的是这种塑料餐盒，对不对？当然，我们只能做到是尽量少点外卖，避免加热食物和塑料制品接触。再有一个， 塑料制品咱们用完你不要乱扔，像这种塑料瓶啊、塑料袋啊，不要乱扔，垃圾分类放到指定的垃圾桶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避免微塑料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购买这个质量合格的餐盒。 咱们在选购和使用塑料餐盒的时候呢，除了要注意这个餐盒因为卫生状况不良受到微生物的污染，以及餐盒当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会迁移到食品当中，从而影响到食品的安全之外，我们还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以下问题：首先，咱们选购提示啊，第一个，看包装，就是你在买这个餐盒的时候呢，应该选择包装完好的产品。 而且要注意它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避免选择超过保质期的产品，以防有细菌和霉菌。第二呢，

要看它的标识，应该看清楚是否按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它的按照它的要求啊，标识产品名称、材质、生产者或者是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这些内容，都需要在上面标注清楚的。第三就是看一下它的外观，咱们应该选购那些表面平整光滑、色泽比较均匀的餐盒，尽量选择没有装饰图案的无色透明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闻一下它的气味，咱们可以先闻一闻有没有异臭异味，正常的餐盒应该是无臭无味的啊。使用的味道的餐盒啊，盛装食物可能会影响到食品安全，咱们是应该避免购买和食用的。尤其可能咱们现在很多的人喜欢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价格很便宜，对吧？你拿到时候更加应该注意了。还有一个，很多人喜欢到这种批发市场去买，也是一样的，因为你不好确定它的这个入市的门槛比较低，不知道从哪儿进的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你像这种，如果咱们到一些大型的商超啊或者商场、大型的市场去，可能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它呢门槛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产品相对来说可能稍微保险一点点，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咱们今后在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尤其购买餐盒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谨慎一些，保障咱们身体健康。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聊的啊，就是跟这个咱们平时吃的水果有关系的啊。平时呢，有很多的家庭呢，他会比较讲究，买了水果之后呢，他会讲究一些方式方法，怎么样合理的给这些水果呢做一个清洗，对吧？但是咱们有很多的人呢，其实没有这样的习惯，可能就是拿到这些水果之后呢，简单的用水冲一冲，他觉得就应该干净了，对吧？很多人都会疑惑。你说这个清洗番茄啊，有的人说了，说我今后我清洗番茄，我也不直接在外面买了，我干脆自己种吧，自己种更放心一些，对不对？哎，当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出于科学实验严谨性的考量，咱们市场销售的蔬菜啊，整体的农药残留合格率是极高的，安全可控。市场上销售的蔬菜，即便是检出了农药残留，含量也普遍比较低，而且种类不固定，没有办法保证实验的样本条件统一，测评的数据呢，它就不具备对比的参考值。咱们有很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到了很多的水果上说这个农药残留很高，对不对？有的是甚至还说了是超标的，各种各样的数据都会有。那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为了得出客观可落地的实测结果，消保委联合专家团队，他们开展了专项实验，专门在基地大棚模拟真实种植场景，结合近年来番茄农药残留抽检的数据，筛选出了检出率比较高的五种农药，这个包括这个什么辅酶粒啊等等啊五种，进行定向的喷施，然后等到安全间隔期过后再统一的采摘，这样的才能科学的评估不同的清洗方式它的农药残留去除的效果。大家正常买水果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农药残留超标嘛，对吧？怎么样把这农药残留给它彻底清除掉，这个是大家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了。还有人说你看番茄那么光滑，就正常的小番茄，对不对？那么光滑冲冲就干净了，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和叶片蔬菜花菜不同，番茄的表皮它自带的一层这个天然的疏水蜡质层，清水冲淋呢会直接滑落，很难带走表皮附着的这种农药残留。同时啊，你像番茄它的果蒂凹陷处是非常容易积聚农药的，仅靠水龙头的短暂清洗，农药残留的去除率是十分。

0: 耗不足15分钟，各类农药去除率明显偏低，很难充分分析出这个表皮残留农药。小苏打水和淘米水去除农药残留的效果是最好的。对比四组完整数据就可以得出了啊，小苏打水还有淘米水它的这个农残的去除能力显著的要优于清水和2%淡盐水，两者整体去除的效果差距不大。那家里面有哪一种就用哪一种，这个是要特别注意一些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们他其实很担心，我买了水果或蔬菜，现在很多人买了水果蔬菜之后呢要经历各种程序去除这个蔬菜或者说水果表面的这个农药残留，因为担心嘛，农药残留高的话会对人体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他们就想一些办法怎么样快速的清除这些农药残留。那今天通过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的啊，就是今后呢我们尽可能的用小苏打水和淘米水来去除蔬菜水果上面的农药残留。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这天气太好，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情况呢告诉我们。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通过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让您知道今后我们如果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处理。所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违

0: 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比较喜欢吃牛蛙，不管是火锅牛蛙还是说干锅牛蛙啊，很多人喜欢吃，确实喜欢吃牛蛙，吃起来很过瘾，很有感觉，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总是提醒说，哎呀，这个牛蛙你要少吃啊，太不安全了，不卫生，不干净，对不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多个地方爆出了有抗生素牛蛙，你想想可怕不可怕呀？这个牛蛙在一些餐饮饭店还有餐桌上现在成了热门的食材，它的产销链呢检查和监督现在也是越来越重要了。最近呢澎湃新闻他们联合了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就发现了啊，部分电商平台牛蛙产品多个批次抗生素超标，最高超标超过了5倍，朋友们，有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调查历时了1个月的时间，从福建、广东包括咱们江苏多个地方加工厂到销售端，一条失守的产销链浮现了。这工厂呢按照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的制作没有检测或者含有抗生素的常规牛蛙，我说这个常规是加引号的常规啊，然后同时呢他们提供无抗的样品供检查，然后销售商呢将这些常规的牛蛙卖向了全国各地的市场和饭店啊。来说一说这个牛蛙养殖场吧。2025年的3月份，这家公益机构呢曾经组织过一次牛蛙抗生素残留的公益检测活动，对51个批次的牛蛙样品的抽检当中啊，有21个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超标率超过了40%。那调查队也注意到了，上述检出的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4个批次的牛蛙样品，有3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都是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而在今年初的随机送检当中，这家公司的一批次产品啊，再次被检出了不合格。这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哪儿呢？它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工商资料就显示了啊，这家公司成立于2023年，主要从事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和食用农产品零售等，主营品牌叫做恒奇，可提供牛蛙的贴牌加工服务。对于这个牛蛙的抗生素残留问题，供应链负责人就直言不讳地说了啊，说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日前呢，福建漳州市东山县他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说是在今年8月3号的上午，关注到了媒体报道全国多个地方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其中就涉及到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采购销售的问题。然后呢，他们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就组成了调查组，立即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的核查。那目前呢，已经对这家涉事产品啊进行了封存，并且抽送检样，这个相关情况呢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根据调查结果啊，他们将会依法依规的严肃处理，同时在全县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其实受到高密度养殖的影响啊，牛蛙疫病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不少养殖户他们依靠抗生素来降低死亡率，加工企业呢顺势把这些牛蛙分为了出口级、无抗款、常规款，占比过半的常规牛蛙普遍都存在着药残超标的风险，而这些常规款呢主要都是流向什么外卖店呀、批发市场呀，业内形成了灰色的操作。因为有很多咱们在外卖市场你看不到它的食材在整个制作的过程，甚至也看不到它整个食材进货的渠道，整个进货的流程怎么都看不到，对不对？它直接你点外卖了之后直接做好的东西给你送到家了，你也不知道它这个牛蛙都从哪里来的，安不安全、健不健康。
业内形成了灰色的操作，就是以合规的无抗牛蛙合格报告来应付检查，收购环节呢不执行 PP 检测啊，一份检测报告长期反复使用，可能这一批我就是健康的，对不对？我检测完了之后，我所有的牛蛙我都是用这份合格报告来应对。那即便是牛蛙药残不合格，行情向好的时候依然是全盘收购，为了挣钱吗？从这个养殖加工到线上线下的销售，全链条检测把关普遍都是缺位的。某一家水产公司他们的负责人陈某就说了啊，面对监管部门搞一点无抗产品来应付一下检查就可以了。他说养殖户们说实话也需要赚钱，不管是不是无抗产品，就算检测不合格，在价格上涨的时候依然会有人收购。而这个常规款的流向通常都是外卖店，比如说像外卖店那种的话，其实常规款就可以卖给他了。对广东蛙嘟嘟食品有限公司在调查的时候啊，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林先生就说了，小蛙基本上呢是没什么检测的，客户要普通货也能够给出合格的质检报告，可以备一两件啊给你，到时候呢是可以用于抽检的。但是他也表示说不能保证这批货的质量。那林先生也承认啊，沙星类和富南类是最容易超标的两种药物了，如果严格的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那这两样是必检的。但是如果牛蛙行情特别好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些企业，哎，这就不会去认真检测了，只要有牛蛙四只脚的我都要。你看看这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啊，对牛蛙养殖一直就保持着关注。他向澎湃新闻介绍的时候就说了啊，牛蛙从养殖到长途运输一直都是密度高应激强的状态，非常容易爆发红腿病批量死亡。部分从业者呢，为了压低流通损耗，保住自身的利润，他们就铤而走险，就会违规的超量用药，跳过休药期，甚至使用明令禁药，把经营的风险转嫁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风险和健康的代价。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牛蛙的经营者啊，从事牛蛙这个行业的人，还有那部分餐饮推出牛蛙产品的这些老板，他们都不愿意吃牛蛙的产品呢，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那教授也介绍说了啊，像恩诺沙星这一类的喹诺酮类的药物啊，并非完全禁用，合规按量严格执行休药期使用，这是安全可控的。但是养殖运输环节肆意加量，无视休药期，那就会造成严重的药物残留。而我们知道牛蛙的这个流通节奏又比较快，凌晨到货，清晨入市，流转窗口期非常短，非常容易出现监管滞后。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第四医院的副主任药师啊，骆丽萍就向澎湃新闻介绍说了，不同兽药残留的风险差异是很大的。恩诺沙星还有氟苯尼考在国家标准限量范围内是安全的，主要风险就在于长期或者是大量的摄入超标食品啊，而呋喃唑酮代谢物则是因其明确的致癌性和遗传毒性，属于国家明令禁止检出的物质，风险等级是最高的。那专家也说了，说

呼南唑酮呢是一种硝基呋喃类的抗生素，因其严重的危害，我们国家以及欧盟啊、美国啊，都已经全面的禁止其在食品动物当中使用了。所以今后呢，说实话，在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情况下，我们各位能做的就是管住我们的嘴，尽量的少吃牛蛙类的产品。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啊，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位朱先生啊，他就是跟某一家这个运营商签了协议，3年的宽带合约，但他后期要解约的时候呢，发现啊，哦，原来上当受骗了，居然对方要索赔1000多块钱，怎么回事呢？是在今年7月8号的时候，某运营商的2名工作人员上门推销宽带，啊，全程都有视频监控记录。这个朱先生就说了，说工作人员呢诱导家里面的老人注销了原有的宽带，办理了他们推介的每个月100块钱，然后赠送3张手机号的这种宽带套餐。老人办理之后，哎，家属回家了才知道，这个套餐呢要求强制履约3年，而且没有办法中途退订，业务附带分期条款，如果你要提前解约的话，需要承担1000块钱的违约金。在老年人不知情，没有充分知晓风险的前提下，这2位工作人员啊，就诱导其更换了宽带，绑定了高额的违约合约。运营商这一类的营销行为是否合规呢？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如果像朱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么某运营商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对通信业务认知不足，诱导注销原有的宽带并且签约，那这个营销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与隐瞒关键交易信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的规定啊，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20条就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第26条也规定了，说是经营者在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还要注意费用、旅行的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以及风险提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那经营者呢，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等这些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且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那这个格式条款啊、通知、还有声明、殿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是无效的。所以说啊，经营者需要全面通俗的要告知合约期限、解约成本等重大事项，面向老年人更加应该强化提示的义务，片面宣传福利、隐匿约束的条件，这就属于是消费欺诈了。就是正常你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你在向老年人推销这个业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利害关系都要跟对方讲清楚了，你不能做隐瞒，有利于你的这种各种福利啊、套餐呀、你介绍了很多，可是如果说一旦要求退订或者其他方面的话，你就不提醒了，那不能是这样，这就属于消费欺诈了。所以就建议啊，像这位朱先生一样。

样的啊，可以妥善的保管办理的凭证、监控的视频等相关证据，可以首先向当地的通信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核查他们运营商诱导老年用户隐匿合约条款的违规行为，责令无偿解除3年捆绑宽带的合约，免除全部的违约金，免费办理拆机。其次呢，可以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向当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申请消费调解。如果说上述的途径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咱们可以凭借着相关的证据材料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最近呢，有一位消费者王先生啊，他呢购买了这个银鹭花生牛奶，并且参与了品牌的开箱赢黄金扫码抽奖活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箱体里面内置抽奖二维码疑似遭到他人提前核销了，使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扫码。维权一个多月之后，这个王先生啊，仅仅只收到了经销商私下的赔付，生产厂家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官方始终都没有出具调查结果。7月28号的时候，这个王先生跟记者说了啊，他于7月27号收到了银鹭他们通过企业银行账户转过来的赔偿款10000元。可是呢，令他没有想到的就是，银鹭在转账的附言当中竟然直接的写给他敲诈。对此呢，王先生表示实在是难以接受。随后这个王先生向当地警方就报了警。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就说了，说7月17号银鹭市场部的相关负责人联系我，询问我诉求，并且承诺向公司申请赔偿给我。然后呢，说林先生也说了，说他当时就提出了除了赔偿，希望官方啊能够给他一个书面的答复。然后呢，王先生就说他本来以为在银鹭官方赔礼道歉之后，这件事儿呢就能圆满结束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在赔偿的最后一步还不忘了恶心我。这个王先生就告诉记者啊，27号他就收到了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转出来的10000块钱，对不对？后来你说非要附注一个敲诈这个情况啊，所以后来呢，这个王先生就说了，一个多月来在跟银鹭官方的沟通当中，始终是要求企业对抽奖码被盗扫的一事给出合理的解释，对吧？但是说企业主动和他协商，转头又在转账备注当中定性为敲诈，行为完全是自相矛盾的。那王先生就认为他只是正常的维护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企业官方公然损害他的名誉，他会追究到底，要求银鹭官方针对转账复言内容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就此公开致歉。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前段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将改变基因登上微博热搜，很多小仙女可能认为少睡会儿没什么大事儿，但真的没事儿吗？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有关睡眠不足的危害。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持续一周就会导致体内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即使一晚睡眠不足也会对人产生严重的危害。另据科学家研究，生物钟紊乱有可能导致神经紧张、睡眠障碍、胃病，甚至是抑郁症和心脏病。对于人类而言，生物钟让人们在夜间的血压降低，呼吸平稳，这也为机体的夜间修复休养提供了启动信号。人们的身体在夜间的3点至4点之间达到功率曲线的最低点，到了早晨身体慢慢恢复活动状态。大部分人在上午10点到12点以及下午5点左右精力最好，在下午2点左右则是容易感到疲倦犯困。以肝脏为例，白天肝脏从葡萄糖中积累糖原，晚上肝脏将糖原分解为身体提供葡萄糖。如果出现生物钟紊乱，人们会感觉虚弱疲倦，还有可能会生病。2019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70后最爱睡前看书，80后最爱失眠，90后睡得最晚。 2018年中国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显示，90后睡眠时间平均为7.5小时，低于健康睡眠时间，60%以上觉得睡眠时间不足。2017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也发现，60%以上的受访者不愿意规律作息，而是东翻西看，拖延入睡的时间，迟迟不肯送走这一天。而拖延的时间主要用于玩手机、追剧和购物。还有媒体报道，凌晨0点到2点，90后、95后网上下单的比例特别高。说完晚安在干嘛？他们的一致答案是，反正不是睡觉。他们说，熬夜的原因是整个城市都睡了，只有你和你的心事不能寐。枕头里藏满了发霉的梦，梦里面住了不可能的人，感觉工作的时间都是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躺在床上的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道完晚安以后，只是进入了享受独自生活的夜生活时间。正如他们所说，晚安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打烊了，只是不对外营业了而已，跟睡不睡觉没关系。晚安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睡前与亲友的告别，而是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愿进入梦乡，直到夜色更浓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睡去。熬夜的他们不知道危害吗？并不是，明知道熬夜不好却很难改变。熬夜的他们总是在熬夜的愉悦感和白天的负罪感之间徘徊，而改变不了熬夜的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控力不强。一位小仙女坦言，她经常下决心不再熬夜，但最终还是输给了缺乏自控力。充足而优质的睡眠是人体功能恢复的基础保证，也是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如果频繁的熬夜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下面雨飞就来说说长期熬夜睡眠不足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首先是加速衰老。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的话，会加速衰老的速度。失眠会损害大脑功能，影响判断和注意力，但是也会使皮肤变差，皮肤变黑，增加皱纹，并加速从内到外的老化情况，而且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导致情绪出现抑郁的情况。部分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还会经常易怒，导致悲观的情绪出现。其次是免疫力下降。如果经常熬夜睡眠不足，还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对于各种疾病都没有免疫力。睡眠不足或者是身体过度劳累的话，会增加植物神经的负担，增加心理压力，对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也有不利影响，导致免疫力下降。第三是导致糖分代谢出现问题。长期熬夜的话，还会导致身体里面的糖分以及脂肪代谢出现紊乱。还有一些人由于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血压升高。人们的一生中有多一半的时间是在睡眠里度过的。研究发现，睡眠不但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对于美容以及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第四是导致记忆力衰退。记忆力对于我们的正常生活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忘东忘西的话，不但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对于工作也是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质，他的记忆力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人形象记忆好，有的人情感记忆好，有的人动态记忆很好。最后是影响精神状态。在睡眠中，身体的所有器官都会休息。

但是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是不会停止的，即使在睡眠中，脑组织蛋白质也会继续合成。这个过程是为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发展，也是为了第二天的能量积累。如果睡眠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身体就会因为没有休息而精疲力竭，影响人的面容和精神面貌。其实睡眠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完全可以得到很好改善的，只是过程相当漫长。最重要的是在睡眠之前一定要营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睡眠质量。有科学家证明，打哈欠的时候也许灵感就来了。华盛顿大学心理专家基斯·索耶在他的著作《理解创造力：人类创新的科学》中提出，人类灵感一现最常发生在三个地点：浴室、床上和公交车上。你犯的春困，你发的呆，甚至你的呼呼大睡，也许都是很珍贵的。小仙女们，别给自己太多借口，困了就去睡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稍稍休息一会儿。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仅能够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作家卢思浩说，不到别人生活中指手画脚是难得的修为，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三根手指正指着自己。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学会用一颗理解的心看待对方的不足，才真正标志着人格的成熟。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有一种高级的修养叫遇事不指责。遇事不指责是深到骨子里的教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需要善意的沟通。杨绛和钱钟书先生的夫妻相处之道时常让人瞠目。当女儿钱媛媛出生的时候，钱钟书来到病房探望妻子，并且告诉她自己在家干了坏事儿，把墨水瓶打翻了。杨绛却笑了笑，温柔地说，不要紧，我回家洗。钱钟书懊恼地说，墨水啊，房东家的桌布都被染黑了。杨绛安抚道，墨水能洗掉的。每当家里坏了什么，杨绛总是说不要紧，钱钟书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心怀感激。很多时候由于认识不一，每个人的思维都会有所差异，沟通方式也各有不同。很多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沟通和指责是不一样的，指责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带着敌意和负面情绪去埋怨对方，而沟通则是考虑到双方的立场，出于关心给予对方善意的提醒。每个人都有面对不幸的时候，与其将矛头直指对方，不如共同面对，冷静思考。想想生活中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孩子生病了，心里焦急万分，却听到你怎么做家长的，孩子都不会照顾。意外发生后，极力想挽回损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骂，这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做不好，你有什么用？拥挤的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不停地道歉，对方却不依不饶，走路不长眼睛吗？成熟的人有情绪而能操控情绪，不在情绪的影响下意气用事。高品质的沟通不是情绪的转移，而是从新开始，相互理解。动辄用指责的语气苛待别人，有时非但没有起到提醒的作用，更容易引起反效果，不依不饶最容易雪上加霜。保持客观冷静才有大格局，宽容体谅是真正成熟的标志。在嘴上吵赢别人是最无意义的胜利。有一句话说，与人沟通时 70% 是情绪， 30% 是内容。当没有正确的表达内容时，误解就会因为情绪的激化而进一步加深。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不是两个人之间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将小事过于放大，哪怕不了解真相也一定要争个输赢。前段时间经常看到关于让座的新闻，一天因为下雨路面堵塞，好不容易等到一辆公交车，大家纷纷挤了上去。这时一位老大爷看到座位上有个年轻人睡着了，于是走上去把他拍醒，说，喂，给我让个座。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是一种修养，但年轻人为了加班两天熬夜通宵，实在太过疲惫，于是说，抱歉，我身体不大舒服。老大爷却指责道，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得敬老。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看着年轻人，他叹了口气，站起来把座位让给老大爷。没想到就在站起来的瞬间感到天旋地转，之后便不省人事了。这时人们纷纷看向老大爷，对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哪知道他这么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公交车上给有需要的人让座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便容易陷入狭隘之中。在全面的了解事实的真相之前，不妄下论断是一种成熟，也是高情商的体现。换位思考，宽容体谅是人与人之间最善良的沟通。

同方式，形成相互体谅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不接受无意义的指责。心理学家张德芬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别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活在焦虑不安里？因为在完善自己的过程中，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目光，活成了别人希望的样子。破解这种焦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懂得拒绝莫名其妙的指责，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知名主持人何炅曾经是一个十分自卑的人，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事事为别人着想。在测验时，旁边的同学因为近视而看不清黑板，何炅就帮他将题目抄下来，结果耽误了自己的考试。有时候剩余一些没吃过的课间餐，他主动收集起来发给蹲在路边的乞讨者，老师扭伤了脚，他每天都扶老师去坐公交。但这一切却被人说成是爱出风头、爱做作、伪善等。无端的指责使他一度陷入了怀疑自我的状态，让他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对。随着心智的成熟，他才从自卑中走出来，并且深刻地明白到，撕掉别人给自己贴的标签，活得轻松又自在。不要让自己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懂得拒绝无理取闹的指责，是一种成熟的智慧。太阳从不指责乌云，因为它所散发的强大能量能驱散密布的黑暗。大海从不指责小溪，因为它用自己的方式以涓涓细流滋润一方田地。老子说，大道之行，不责于人。不轻易指责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这样的人，人缘一直好，福气自然到。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他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立，但今天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作者陈静之讲给我们的故事。

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他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的母亲算是培训。不到1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一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2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小时工作制，1个月2500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一次同样也没有。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的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1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2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她放到了最后。10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10几个保洁员只有1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1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污渍，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

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2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

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儿。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里的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更多的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100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2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地打工。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程静之将继续把同在深圳的他和母亲的打工故事讲给我们听。其实保洁员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儿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3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劳动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40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8、9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3、4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离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2点一线，一个月能挣18000。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的保洁员3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
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有我 school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 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石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兔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 new freestyle 吗？真的得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有和我说。

0: 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日前，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会展中心内是掌声响起，赣榆区人民政府与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场跨越了350公里的山海之约，在这一刻落笔成章。一方是坐拥海州湾黄金渔场、年渔业产值超过300亿元的海鲜源头，一方是辐射南京都市圈2000万人口、年交易额近1000亿元的华东最大的菜篮子。赣榆的源头好货与南京的超级市场，至此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走进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水产交易区的入口处的巨幅广告牌是最为抢眼的，赣榆海鲜、海鲜源头这8个字占据了视觉中心。开鱼第一网，种彩来抢鲜的活动口号紧随其下，简洁有力。从主干道两侧的道旗到交易区入口的展架，赣榆海鲜的品牌印记处处可见。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水产区的商户啊，就告诉记者说啊，赣榆海鲜在行业内是名气不小，去年上海蟹博览会上的蟹王蟹后都是出自赣榆，品质确实过硬。那在他们看来啊，开鱼第一网直发过来，没有中间环节，品质有保障，价格也有优势。消息一出来，已经有不少的老客户来问了，都在等开鱼这一天。这是一次源头与市场的精准对接。赣榆呢拥有优质的源头海鲜产品，南京拥有广阔的市场和成熟的流通平台，这也是一次黄海之鲜与金陵餐桌的美妙邂逅。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是按照华东一流全国有影响的定位建设的特大型菜篮子工程，这次合作正是落实2026苏运乡情乡村休闲旅游农业专场推介活动的重要举措。双方将会在供应链合作、赣榆海鲜、海鲜源头 IP 联合打造、冷链设施共建共享、订单农业反向定制等领域展开的深度合作。签约仪式之后，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水产交易区内赣榆海鲜专区现场还举行了合作商家的揭牌仪式，赣榆源头好货正式入驻这座华东最大的菜篮子。专区档口已经准备就绪，产品陈列和开业筹备工作同步完成，静待开鱼之后第一网海鲜的抵达。没有中间环节，

层层加价，没有仓储环节片刻耽搁。朱鹏口海鲜市场作为源头集散枢纽，定制化冷链车全程温控，让梭子蟹保持鲜活，生蚝锁住原汁，三文鱼维持自身及品质。从源头捕捞到冷链配送的全链条协同，让350公里的鲜味接力成为了现实。凌晨还在黄海里撒欢的梭子蟹、生蚝、东方对虾、小黄鱼、海螺、牡蛎、鲅鱼、鱿鱼、鲍鱼、蛤蜊、扇贝，早晨就将会在市场档口列队登场。届时，赣榆海鲜专区也将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同步亮相，从渔船到餐桌，全程极速直达，鲜度到顶，价格到底。南京的市民孔娟就说了，说她之前呢来连云港旅游的时候就听说过赣榆海鲜很有名，那今天呢来仲彩市场采购，正好就看到了赣榆海鲜海鲜源头的广告牌，没想到开渔第一网就能够直发到南京，期待能够尽快的买到新鲜实惠的海鲜。这场极速达的底气来自赣榆深耕多年的海洋产业矩阵。几年前，赣榆海鲜主要是靠一根网线卖全国，1100多家的海鲜电商年网络销售额突破了260亿元。如今，线上爆款正变成了线下地标，121家海洋苗种企业扎下了种业根基，将近400座冷库、40万吨库容、100多条冷链直发线路，让鲜度到顶、价格到底不再是一句口号。而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赣榆港区的投产，则是把耕海牧渔从理想变成了日常。2025年，赣榆全区水产养殖面积约49.5万亩，水产品总产量约49.56万吨，渔业产值超过了300亿元。从一粒种到一盘菜，覆盖海洋育种、生态养殖、渔业捕捞、精深加工、电商交易、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矩阵已然成型。从签约台上的郑重落笔，到合作商家牌匾的正式揭幕，这场跨越350公里的鲜味接力，正在让赣榆海鲜海鲜源头的城市 IP 从口号变为了南京市民餐桌上的日常。随着专区常态化的运营，这份来自黄海的鲜味将成为金陵餐桌上的常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当前啊，正值大豆、玉米、水稻等作物夏季管理的关键时期了。夏季多变的天气给田间管护和病虫害的防控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连日来，我市各农场紧扣农时节点，聚焦稳产目标，全面开展夏季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工作，抓实苗情动态监测、科学的病虫防控、精准配方施肥等关键环节，全方位地筑牢秋粮生产的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各类秋熟作物的长势稳健。盛夏时节，田间绿意盎然，农事管护如火如荼。日前，在港埠农场的6万多亩大豆、玉米、水稻种植田里，现在是一派繁忙的精细的管护景象。在王卫生产区魏庄队的农田里，农技人员熊志强俯身仔细查看了作物的茎叶长势、分孽情况。他就说了，他们每周都要到定点的区域去查看一下土壤的干湿、杂草的多少，仔细排查一下病虫害，找出田间管理不到位的地方，及时记好各项数据，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科学做好田间管理。然后农技人员徐辉正常常态化的观测记录作物的苗高、长势、抗性以及病虫害发生等各项试验数据，细致的做好台账的记录和分析研判工作，为后续优化栽培技术、完善管护方案、推广高产种植模式积累详实的数据支撑。那据他们的
冈部农场农业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了啊，针对巡查摸排和试验监测发现的田间问题，农场会坚持因地施策，分类管护，对苗情偏弱、伤情不匀、存在着病虫隐患的地块呢，量身定制科学的管护方案，聚焦病虫害绿色防控、精准追肥、杂草清除等关键的下管环节，点对点的指导一线的生产人员标准化作业，快速化解作物生长的隐患，以精准高效的农技服务筑牢秋粮生产的根基，全面提升夏季田间管护的质效。而且农场还构建起了农技指导加大队落实的闭环管护模式，各生产区大队对照统一的部署和技术方案，结合着辖区苗情、伤情、病虫害差异，细化作业清单，优化农事安排，错峰有序地开展各项下管作业，杜绝粗放化、盲目化的管护，通过压实责任、细化分工、精准施策，实现了农田管护的全覆盖、无死角，扎实推进秋粮夏季管护工作的落地见效。目前呢，正值田间作物病虫害高发的关键时期，云台农场他们抢抓农时，推进了 1.2 万亩大豆玉米的复合种植和 0.6 万亩的水稻种植田间植保工作。日前在云台农场张维大队的水稻田块，植保无人机正在按照技术人员预设的航线来作业，将药液均匀地喷洒做植物的这个作物的灌层啊，他们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大队呢根据近期田间调查的结果，科学制定防治方案，抢抓防治，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通过合理的混配杀虫剂、还有杀菌剂以及叶面肥，开展一喷多防，在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防治成本，提升了病虫害的综合防控效果。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块，管理人员同步加强田间的监测，密切关注害虫的发生动态，及时采取综合的防治措施，切实做到治早治小、精准防控，为作物的稳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下种交卷，田管接棒。连日来啊，苏垦农发东新分公司他们抢抓秋熟作物的生长关键节点，全面打响了 5.5 万亩大豆玉米、 6.4 万亩的水稻的田间管理攻坚战。公司以阶段性重点生产措施为依据，重点围绕着田间管理关键环节开展现场督查，督促生产区压实主体责任，补齐工作短板，推动各项生产管理落地见效。在聚焦水稻返青、水层管控以及玉米大豆苗情，建立网格化病例台账的基础上，机关职能部门奔赴挂钩的生产区，联合开展踏田巡查，每人踏田过塘，紧盯缺苗断垄、苗情不均、不匀等这个相关的隐患，现场开方，即查即改。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赣榆的海鲜啊，赣榆海鲜，海鲜源头。最近呢，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涉事渔业集中区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迎来了丰收的时刻。这座现代化的虾工厂依托着海水养殖，不仅产量高，更是以个头大、味道鲜赢得了市场口碑，目前正陆续的开捕上市。在标准化的养殖棚内，只见一只只晶莹剔透的大虾在池中自在的游曳，体态饱满，色泽鲜亮。捕捞现场工人们身着防水衣，麻利地收起捕捞网，活蹦乱跳的大虾顺着网兜滑入筐中，经过过冰保鲜处理之后，鲜虾被快速的分拣，装进了冷链保鲜车，第一时间被锁住了活力。才能给你
1: 好印象。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平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天气越热，咱们就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吧又没有底气，那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肤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整体的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初阶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无论是咱们

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带都是大片的质感。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即便是搞活动打折，那也得是3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拦期砍了啊，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你挑选。唯独就一点，因为它是奥莱仓库啊，它是共存的共享的，所以各色颜色啊数量有限。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进到商城里，就能够直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香奈儿啊，在时尚圈的地位咱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呀、彩妆呀，还有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那这款香奈儿鸳鸯腿的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的修饰啊！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它的这个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的，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就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不张扬，关键就是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对不对？日常逛街咱们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了。我们常常说啊，经典款式永远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那我们趁着这次的活动啊，抓紧时间，价格打到底了啊，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所以说我们提醒各位，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各位提到了赣榆海鲜，海鲜源头。那在标准化养殖棚内啊，只见一只只晶莹剔透的大虾在池中自在的游曳，体态饱满，色泽鲜亮。捕捞现场，工人们身着防水衣，麻利地收起捕捞网，活蹦乱跳的大虾顺着网兜滑入筐中。经过过冰保鲜处理之后，这些鲜虾呢被快速分拣，装进了冷链保鲜车，第一时间被锁住了活力。他们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南美白对虾对于水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清澈稳定的水体是品质的核心保障。养殖车间内每一组养殖系统都配备了独立的水循环和净化装置，工作人员他们通过实时的监测水温、水质等关键参数，对为对虾的营造最佳的生长环境。据介绍啊，这个基地呢，他们通过循环利用、节约养殖用水，推动绿色低碳养殖模式的落地。捕风水产连云港有限公司的养殖技术总监就说了，今年四月份，他们集中投放了250万余尾的南美白对虾苗，目前对虾的体长、虾体长势良好，单只重量大概在30克左右，达到了成品虾的规格，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35吨。他们的对虾品质好，个头大，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那目前呢，日均出虾量大概3000到5000斤，售价每公斤40块钱左右，采用批发销售的模式，销往市区周边和青岛、沈阳、长沙等地。所有的鲜虾当天捕捞，当天称重，当天发车，从虾池到市场不过几小时，产销周转很快。从传统养殖到现代化的虾工厂的跨越式转型，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不仅丰盈了市场的菜篮子，也让赣榆海鲜以更高效、更绿色的方式游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一路两个人走一个方向。那实际上对于赣榆人来说啊，小开鱼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了。长久的伏季休渔涵养了海洋资源，也攒足了渔民们满心的期待。万千的渔船只待一声汽笛吹响，千帆齐发，奔赴一场满载而归的蔚蓝之约。随着8月5号，也就是这个12时，黄海部分海域啊，横杆拖虾还有龙虎类、刺网等专项特许捕捞作业开捕时间的临近，海头中心渔港、海头国家中心渔港内已经是一派繁忙了。渔民们冒着高温补网、检修机器、加注冰油，还有整理新网和浮子，紧锣密鼓地为即将到来的出海做准备。刚刚30出头的95后船长吕磊，已经与海相伴了10多年了。小开鱼临近，这位老船长正在和船员们忙活起来。他们提前对船机都做了全面的检修维护，新渔网已经准备好了，冰和燃料也已经加得满满当当的，就等着出海大干一场，争取第一网就拉个满仓。边说边仔细检查一下缆绳的磨损情况，眼神里透着超越年纪的沉稳。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4: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限定，百亩荷塘邀你来看。这个蝉鸣始盛啊，暑气渐浓，夏日的温柔和诗意，从来都藏在一池和风里。如果夏天有专属的底色，那一定就是荷叶铺展的青绿了，与荷花晕染的浅粉。不必远赴他乡，月牙岛北岛的百亩荷塘现在已然是盛放了，正值一年当中最佳的观赏时节，为燥热的盛夏送来一抹沁人心脾的清凉，解锁独属于港城的夏日限定美景。有两大赏荷片区，这里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了。首先就是核心的荷园，连片盛放，荷韵浓郁。占地65亩的荷园呢，是赏荷的核心秘境。连片的荷叶层层叠叠，碧绿连天，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微风拂过，碧浪翻涌，花枝轻摇，淡淡的荷香随风漫溢，驱散周身的暑气。置身园中，满眼青绿，治愈人心，沉浸式的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意境。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观荷，就是北湖的沿岸。相较于集中的荷园啊，占地约100亩的北湖沿岸的荷带呢，更是具有临水的诗意。荷花沿着湖岸蜿蜒的铺展，碧水清荷繁花相映成趣，波光粼粼的湖面搭配着摇曳的荷花，光影流转，意境悠远。漫步湖边步道，清风拂面，荷香萦绕，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治愈的夏日大片。这个荷花的盛放，它是盛夏最短暂也是最动人的浪漫。七月份正式进入全盛花期，眼下呢正是荷花开得最盛、景致最美的黄金观赏期了。朋友们，整片荷塘花期绵长，大面积的盛放，景观可以持续到9月上旬，让夏日的浪漫缓缓的落幕。我倒给大家提个醒啊，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就是清晨、傍晚，光线比较柔和，荷姿最美，要避开正午酷暑，体感更佳。另外穿搭方面的话呢，建议大家穿浅色系素净的穿搭，比较适配荷园清新的氛围。咱们如果说去那边打卡拍照的话，出片率超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游玩体验的话，沿湖漫行，园中漫步，可以静赏花开，可以追风纳凉，解锁夏日的松弛感。另外暑气灼灼，唯有和风解暑。那这个盛夏不必追赶人海，来月牙岛北岛赴一场荷花之约吧。
1: 脸泛红，呼吸快，神经质，长发呆，痛恨 say goodbye。
0: 再来关注啊，在海州有一个新的地标封顶了。最近呢，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主体结构实现了全面封顶，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新地标正式的告别了主体施工阶段，全面进入到了装修、幕墙、机电安装的新阶段，离建成投用现在是越来越近了。海之洲文商广场啊，是我市的重点项目，位于沿河南沿河路南、市场路东，计划总投资约3亿元，占地约14亩，规划总建筑面积3.85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呢53.7米，整体布局地下3层。地上6层，是一座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项目整体建筑风格形似风帆，又取海州地名之谐音，海上轻舟之寓意，所以得名海之洲。规划布局精品商铺、特色餐饮、文化展厅、多功能报告厅、现代化的影院等多元业态，着力打造一站式的文商融合消费空间，针对性的补齐了老城区商业业态单一、文化配套不足的发展短板。项目预计在2027年建成投用，投用之后，区域消费休闲的场景将会迎来全面升级，更好地满足咱们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项目预计可以提供约6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的激活老城的消费活力。
1: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baby，
0: 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连日来啊，咱们港城持续开启了治好的模式，咱们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需求也是节节攀升了。8月1号，全市单日的供水量突破了44万吨，创下了今年年内的新高。面对高温高湿、雷雨天气等极端天气频发的考验，自来水公司他们锚定了迎风度夏的保供目标，通过设备维保、原水预警、水质管控、智慧调度等多重保障措施，全力守护咱们城市的供水生命线。入夏以来，毛口水厂呢，他们就提前完成了核心设备的维保和配电系统的专项排查，针对高温期设备故障风险上升的特点，加密巡检频次，同时提前做好了供电外线跳闸切换的预案，各厂站和管网维修单位联动值守，确保供水设备满负荷稳定运行。水质安全是夏季供水的核心底线了啊。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原水水质波动风险加大，水质检测中心也加密了对原水水样的检测频次，各水厂根据原水水质的动态调整混凝剂、消毒剂、投加量，实现了从原水进厂到成品水出厂的全过程闭环管控。那从目前检测的结果来看的话，出厂的水质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科技赋能，精准调度，应急力量全天待命。依托智慧化的调度系统，实时跟踪全市用水需求的变化，精准调控各区域的管网压力，匹配居民早晚用水高峰和企业生产用水需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供水的均衡稳定。供水客服热线85870000保持着24小时畅通，多支应急抢救。

队伍全天候的在岗值守，抢修车辆物资全部都是前置备勤，确保了供水突发故障第一时间响应，最快速度处置。公司各项供水保障措施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的生命线，用坚守与汗水守护咱们港城市民的夏日清凉。

时间的年轮镌刻着奋斗者的足迹，也见证着城乡面貌的深刻变迁。迈入新时代，灌云以生态为底，以宜居为魂，在苏北广袤的田野上描绘出了一幅城乡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新华网在2026年6月17号发布了江苏灌云三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行动，探索苏北乡村的蝶变之路。报道就指出了，灌云的三年行动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是嵌入了一套精细化的激励与退出机制，对建设效果不佳、推进不利的村实行动态退出，腾出的资金统筹用于超计划完成建设任务、成效突出的村庄，真正的实现干得好的有动力，干得差的有压力。创新推行农村公共运行维护经费、保洁员绩效与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的双挂钩机制，将环境整治成效直接与钱袋子关联，通过现场交办、限期整改、跟踪问效的闭环管理，整治成效直接影响经费的拨付和绩效的发放。同时持续推进三清一改，健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让群众在环境变化中逐步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推动农村环境从一时美走向持久美。连云港发布在2022年9月7号以十年砥砺灌云绘出乡村振兴美丽画卷为题，系统地回顾了灌云十年来农村环境的深刻变化。报道就指出了灌云持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进了农村厕所革命和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全县规模畜禽养殖场环保设施配套率达到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8.41%，农村生活垃圾日产日处率达到100%，在全市率先创成了省级生态乡镇全覆盖，建成了美丽宜居乡村占比，达全县行政村的70%以上，累计改善农房1.2万余户。另外，中国县域经济报他们在2026年6月18号以江苏灌云内外兼修惠和美为题，再次聚焦灌云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报道就指出，灌云立足308个行政村，底子薄差异大的实际，确立了省级和美乡村建设村、储备村、环境整治村三类梯次推进体系，通过差异化的定位，让每个村都知道自己往哪走、怎么走，充分尊重民意，不搞大拆大建，通过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推动村民们从被动接受整治向主动参与建设的转变，以习惯养成、浸润文明乡风、走深走实党建引领、富民兴村的路径，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三年行动的基础上，灌云进一步地提出了片区化建设思路，推动了乡村建设从单村突围向组团提升的跨越。以大依山景区为核心，灌云正谋划打造一批设施共建、产业协同、风貌协调的和美乡村片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天气越热咱们越不想化妆对吧，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 那我们今天的广播商城里啊，同样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款墨镜呢，辛芷蕾、赵露思也都是出街同款的啊，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是咱们日常通勤还是假期出游，随手

一带，那都是大片的质感。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即便是搞活动打折之后也得是3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2.9折直接破价到底了，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你挑选啊。但是唯独一点，就是奥莱仓库呢库存共享，各个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要需要，你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这个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香奈儿在时尚圈的地位，在咱不用多说了啊，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包包啊，彩妆啊，饰品啊，随便哪一条品线都是业界的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而且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的，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的凹陷呢都能够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V脸啊。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了，一侧呢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就是经典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啊！不管咱上班通勤，咱们是穿搭着这个西装还有工装，对吧？日常逛街的话呢，搭配着 T 恤衫、牛仔裤啊，出门旅游咱们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那潮流感瞬间拉满了啊！而且经典款式呢永远不过时，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那所以我们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咱们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的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但是现货不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接下来啊，继续跟各位关注一下关于灌云、关于城乡建设方面的内容。经济日报在2025年8月18号就以做好治污天绿留白三篇文章为题，报道了江苏统筹做好治污天绿留白这三篇文章的生动实践，特别点赞了灌云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报道就指出，曾经一度绝迹的四腮鲈鱼现在随时能够看到，消失了十多年的威虎鲸也游回了灌河口，生态环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变好。走进灌云县的燕尾港，水清滩静，鱼鸥翔集，渔民张磊隶属了生态改善所带来的好处。燕尾港镇全面消除了劣质的海域，2023年近海海域呢，七个考核点位，国测水质优良海水比例实现了100%，两个国省考断面连续四年优良比率达到100%。灌云县一手做好减法，完成了100多家不达标小化工企业的整体拆除退出，一手做好加法，推动了风电、智能能源、现代装备

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高端石化产业园、智能能源产业园、港口物流产业园等产业空间的布局。负重前行之后的灌河口，新兴产业正拔节生长，重现了水清滩净、鱼鸥翔集的生态美景。另外，新华网在2024年的9月14号发布了《灌云小菜园让废水变肥水》，报道了灌云县探索出的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径。报道介绍，灌云有将近半数的乡村人口，传统集约化治理难以落实，当地结合实际打造了以资源化利用为主、城镇接管为辅、一体化分散式的治理设施为补充的治理模式，试点整县制的推进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在试点区依山镇披甲墩村啊，处理之后的出水水质稳定地达到了江苏省的一级 B 标准以及农田灌溉标准，每户村民每年分摊维护费用还不到10块钱。这条资源化、低成本、易维护的治理新路径，让废水变肥水，肥水不流外人田，实现了以农促保、以保惠农的多方共赢，有效地提高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覆盖率。好了，朋友们，今天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音一直在心里最深。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置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

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点给他卖一卖啊，抓紧给他清理掉给他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一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

承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板、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
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不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20年、20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辰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辰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
他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他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一万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两三千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五千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

0: 那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六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嗯，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户，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时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吗？孔望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别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千里楼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

0: 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旺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旺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0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你想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在这个一拂晓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拂晓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这边买。他说其实

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个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当时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一期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也得堵个30分钟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

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十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荆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荆公馆的二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它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荆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你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就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园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你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跌落在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

0: 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

0: 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一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当。
1: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4: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浮沉百年。从沙孟海和沈醉的回忆来看，毛公鼎的确曾落入军统之手。至于这件国宝如何从军统手中被抢救出，沈醉没有多花笔墨，倒是曾公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徐伯璞晚年回忆，戴笠死后的1946年春天，听说其部下已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但从侧面一再探寻总不得实情，徐伯璞便亲自写了两次呈文，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毛公鼎迅速提交教育部，以便交付博物院珍藏。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呈文如石沉大海，徐伯璞只得第三次写呈文给行政院。几经奔走，终于从上海敌伪物资委员会主任郭泰奇处取得了毛公鼎。徐伯璞把鼎带到了南京之后，静悄悄地放在办公桌的下面20余天，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大约是1946年7月上旬，徐伯璞将毛公鼎移交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徐伯璞的回忆细节满满，毛公鼎的谜团似乎已被解开。谁知2008年上海档案馆的一份档案被发现，让毛公鼎的归功之路更加扑朔迷离。这是一份上海市教育局城市政府的档案，日期是1946年6月，档案显示行政院命上海市教育局接收保管毛公鼎，为此上海市教育局组织了毛公鼎保管委员会，经过探查发现毛公鼎在军统局保存。接洽后，军统局称毛公鼎已在南京军统局，后来又函称毛公鼎已送呈蒋介石。究竟是军统局将毛公鼎送去了南京，还是徐伯璞从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取得毛公鼎之后移交南京的？随着当事人的一一逝去，历史的细枝末节已无从寻觅。1946年毛公鼎被安放在南京朝天宫，这里正在筹建中央博物院，与他相伴的还有辗转万里历经劫难的上万箱故宫文物。同年十月，在一场文物还都展览上，毛公鼎第一次公开与世人见面，他的流浪之旅似乎终于结束了。没有人料到仅仅两年之后，毛公鼎又要面临离别，漂洋过海，而那些守护他的功臣们也被一湾海峡分隔两岸，只能凭借宝鼎拓片遥寄相思。新中国成立前夕，叶公绰在香港收到了北上的邀请，一番思考后， 他决定北上参政议政。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回去，理由是共产党喜欢的是穷人。叶公绰说，我也不富呀。1950年3月，70岁的叶公绰顺利抵达首都北京。叶公绰没有想到，此生再也没有见到侄子叶公超，也没有见到叔侄二人曾拼命守护的毛公鼎。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突破长江天险，留在南京的叶公超已官至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他走向了与叔叔叶公绰相反的方向，南下，去了台湾。前一年的冬天，南京下关码头，700多个神秘的箱子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这些箱子里装满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10余所等五所机构的珍贵文物，其中就包括毛公鼎。从1933年起就负责故宫仓库和文物管理的庄严也登上了中鼎号。从北京到南京，从四川到贵州，庄严护送故宫文物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他又要随着故宫文物和毛公鼎一起去台湾。这些文物先是被运往台中，这里四季如春，气候干燥，被认为是存放文物的合适地点。工作人员选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但庄严和同事们很快发现，糖厂的烟囱每天都冒烟，对文物太不友好。毛公鼎不得不搬家，新家在一个叫北沟的小山村，现在属于台中郊外的雾峰乡吉峰村。成立不久的中央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向吉峰村的村民借用了一块3万平方米的土地，用3个月的时间修建了3间砖头盖成的库房。毛公鼎和那些承载中华文明的文物就在这3间拥挤的库房里一放就是15年。最初北沟甚至没有一间可供参观的陈列室，每逢有人参观，工作人员就在库房里支起木板，从垒了7层的箱子里挑选出参观者所要看的文物。1956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带领10几位学生参观北沟。大四学生林文月看到那一排纸糊水泥而没有任何装饰的库房，唏嘘不已。白布覆盖着可能是极寻常的桌几，上面罗列着许多件商代、周代的器物，毛公鼎单独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据库房的中央部位，既无安全措施，亦无玻璃罩盖，几乎伸手可触那举世闻名的宝物。直到1957年，北沟库房的西北空地上才盖起了一座小陈列区，大概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又过了8年，1965年的年底，寂静的北沟喧闹起来，毛公鼎又要搬家了。他和3000多箱文物一起被装上卡车，运往外双溪新落成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北沟小山村度过15年的庄严一家也随之迁往台北。毛公鼎的新家在设计细节上处处与北京故宫遥相呼应，设计师黄宝瑜在设计方案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设计为连续之图案，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中国绸缎之纹样，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捕捉得45度角之阴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如今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台北故宫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静静地迎接着海峡内外的参观者。毛公鼎上的铭文又叫金文，意为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在金文中，香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在一口锅的旁边，可见古人对于家乡的想象就是大家相聚在一起吃饭。毛公鼎寄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愫，虽隔海相望，但两岸同胞对毛公鼎的守护从未停止。 1962年，陈介祺的后人将先祖的全部手稿献给文化部，其中包括多篇毛公鼎铭文考试手稿。进入21世纪，在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坊，市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们耗时3年，100%原比例地仿制了一尊毛公鼎。这尊仿制品与毛公鼎拓片共同收藏在潍坊市博物馆，讲述着那段斑驳的青铜记忆。垂暮之年的叶公绰，把自己收藏的所有古代典籍、书画、器具等，全都捐给了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独独惋惜毛公鼎没有留在大陆。1981年，叶公超在台北逝世，生前他将自己收藏的毛公鼎拓本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份拓本上还有叶公绰1946年的题跋：此器自以国有，可云所得。1980年守护了一辈子文物的庄严与世长辞，去世前他和小儿子庄龄念叨自己终身的遗憾是没能把这些宝贝再带回北京去。弥留之际，他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禹鼎、大克鼎与现藏台湾的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今天当我们参观各地博物馆时，不仅能看到许多青铜器，而且常常被青铜器的名称与功能难住。它叫什么？它有什么用？今人距离青铜时代已有几千年，提出这些问题实属正常。

青铜时代留给人的遗产，最大的一笔来自青铜鼎。鼎也许是今人最熟悉的青铜器，不仅因为它较之其他青铜器更经常地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也因为有关鼎的成语典故仍为我们使用。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海内三宝中大禹鼎和大克鼎的经历。鼎一般分为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大克鼎、大禹鼎都是三足圆鼎。而目前我国已知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则是四足方鼎，足有 832.84 千克重。青铜鼎上常有精美的纹饰，一些青铜鼎上还有铭文，记载制作此器的由来，表达希望子子孙孙永存此器的愿望。大克鼎、大禹鼎都是西周时代的青铜重器，这里的重当然不仅仅指重量，也指它在礼仪上的重要地位，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这两只鼎原本都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禹鼎应征北上，此后安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两鼎精神相望，镇户南北，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相聚。两鼎中铸造时间更早的是大禹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康王在位的时期，周康王与父亲周成王共同开创了康城之治。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大禹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高 101.9 厘米，口径 77.8 厘米，重 153.5 千克。大禹鼎是圆鼎，口沿下装饰有一圈饕餮纹带，粗壮的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的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器的经典样式。使这件青铜器具有非凡价值的是鼎腹内壁铸刻着291字长篇鼎文，记载了周康王23年公元前1003年册命贵族禹的史实。鼎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康王向禹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立国的经验以及商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提到商朝大小官员无不沉迷于饮酒，致使政事败坏，人民失望，告诫禹应敬畏天命，效法祖先南宫，忠心辅佐王室，认真处理政事。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禹的具体内容，禹感谢周康王的赏赐，并铸鼎以祭祀祖先南宫。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字迹端庄典雅，历来为书法家所推崇。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周孝王在位时期，周孝王的最大功绩是对西戎作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戎对周的攻势。大克鼎高 93.1 厘米，口径 75.6 厘米，重 201.5 千克，其纹饰较大禹鼎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具动感。口沿下仍装饰了一圈变形兽面纹，每组变形兽面纹之间装饰飞棱，腹部装饰一圈宽大的波曲纹，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兽面纹，兽面鼻梁装饰飞棱。大克鼎腹内壁铸刻一篇290字的铭文，由这篇铭文可知作此器者是一个叫克的贵族，他的身份是周孝王的一位膳夫，也就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但克的职责不止于此，大克鼎铭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对祖先施华父的称颂，施华父辅佐王室有功，施惠政于民，周王感念其功劳，命克负责上传下达王的命令。第二部分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
特感谢周王的赏赐。铸鼎以祭祀祖先施华父，希望此器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子孙孙永保用，这是青铜铭文经典的结语，包括着对永远延续的家族荣耀的期待。但永恒从来都难以实现，家族的生辰起伏才是常态，鱼和客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大禹鼎和大克鼎历尽劫波后存续了下来。我们今天能在博物馆中一睹大禹鼎、大克鼎的风姿，这要感谢潘达宇女士的守护与捐赠。两鼎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出土于陕西，有太多共同时代出土的中国文物，或毁于战争，或化为灰烬，或被偷走劫走，永远地离开了故土，或者毁于特殊年代，让人不胜唏嘘。大禹鼎、大克鼎能够完好地留存在国内，实非易事。一般认为，大禹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陕西岐山县李村，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仁村。岐山扶风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出土了许多的青铜器，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大克鼎出土之后，便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大禹鼎的流传过程比较复杂，它最初为岐山豪绅宋金建所有，之后被岐山县令周更胜夺去，他又将大禹鼎出售给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恰好宋金建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自己的心爱之物出现在市场上，他花了3000两白银赎回。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大禹鼎转手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宝恒。不久，他就把大禹鼎转送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也就是1859年，左宗棠遭官场流言重伤，幸得潘祖荫搭救，左宗棠为了感谢潘祖荫，将大禹鼎赠送给了他。至此，大禹鼎和大克鼎都归潘祖荫所有。潘祖荫对此颇为得意，表示天下三宝得其二。潘祖荫死后，其弟将两鼎运回老家苏州收藏，并且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奈何这两鼎的名气太大，仍不断地遭人觊觎。担任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端方，以收藏金石为乐，他想了许多办法要从潘家获得两鼎，均以失败告终。如果两鼎归端方所有，我们难以预料两鼎是否还将留在中国。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勋军杀死，他的后人因为生计无着，将端方的一批青铜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后，面对美国人高价收购的利诱，国民党要员借鼎展出的要求，潘家均予以拒绝。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日本人早已得知潘家收藏着大禹鼎和大克鼎，日军屡次破门而入搜查，均未找到。这时操持着潘家的是一位叫潘达禹的女子，她原姓丁，嫁给潘祖荫之孙后改夫家姓，丈夫不久病故，护持潘家文物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弱女子的身上。在苏州沦陷前，潘达禹已经预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于是在家中挖了个大坑，将大禹鼎、大克鼎和其他的一些文物埋入其中，两鼎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1951年，得知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办中，已定居上海的潘达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大禹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所有人都能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两件珍宝。文化部接受了潘达禹的捐赠，面对国家2000万元的奖励，潘达禹全数捐赠，用于支援抗美援朝。潘达禹此后在1956年、1963年、197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资料
近500件。大禹鼎、大克鼎既见证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又照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伟大的文明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不断的守护而能更续，伟大的文明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淬炼中而升华更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50集。
7: 一般的说来，把这块何首乌吃下去，也就跟吃一块同样大的红薯差不多。这病啊，是治不了的，可是啊，也不会坏事。不过要是得了什么重病疾病，想用它来救命，这效果恐怕就得恰恰相反，智慧送命了。
0: 张大帅听罢，满意的朝老药师拱了拱手，
8: 成教了。
0: 而后他转身吩咐刘副官，
8: 收起来。

0: 我们走。
1: 回到车上，张大帅问刘副官：“
0: 哎，给我推荐何首乌的那个药店的老孙头在不在？”“
2: 听说，回泰安了。大帅赏给他2000块现洋，听说他在泰安城买了一栋房子，娶了2房小妾，这小日子还过得挺滋润。”
1: 张大帅的脸立刻变得铁青。
0: 记住，你马上给驻防在泰安的马团长发一个急电，让他立即把这个老孙头给我抓起来，查清楚这个佛星何首乌是怎么弄出来的。记住，还要告诉马团长，给我抄他的家。
2: 是。
1: 这老孙头啊，是一个年约50岁左右的容貌猥琐的黑矮胖子。这天傍晚，他正在和两个年轻的打扮妖艳的女人坐在桌边吃饭。一伙士兵踹开他的家门，冲了进来。
3: 不行！
1: 老孙头和他那两个女人全吓坏了。老孙头战战兢兢地问当兵的：“
4: 老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别是搞误会了吧？”
1: 领头的军官冷笑着，用手枪指着老孙头的脑袋：“
5: 老孙头，不是误会，是你犯事儿了。”“
4: 我又没犯法，会有什么事儿犯了呀？老总啊，您不看僧面，您也得看佛面啊。我跟长江巡阅使张大帅那可是好朋友啊。”
1: 领头的军官把脸一沉：“
5: 哼，就是张大帅让我来拿你的，
0: 走。”
1: 说罢他一挥手，十几名士兵便在屋里搜查开了。两个女人吓得站都站不住了，瘫在地上直打哆嗦。突然，一个士兵捧了一个坛子从里屋走了出来：“
0: 报团长，搜到了。”
1: 团长朝坛子里看了一眼：“
5: 倒在桌上。”
1: 士兵伸手把桌上的碗筷全部都扒拉到地上。端坛子的士兵随后把坛子里的东西倒在了桌上。这坛子里啊，全都是佛星何首乌，足有20多个，在桌上堆成了一个小堆儿。“
5: 这些何首乌你从哪儿弄来的？”
1: 团长

0: 团长一个巴掌把老孙头打倒在地。
1: 谁都知道这佛形何首乌是无价之宝，一千年也长不出来一个。你倒好，一家伙挖出二十多个来哈，骗谁呢？
2: 宗爷，我没骗您啊，的确是从深山老林里边挖出来的呀。
0: 团长听罢更加愤怒了。
1: 老东西啊，看来不给你点颜色，你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啊。来啊，先给我抽他三十皮鞭。
0: 两个士兵凶神恶煞地把老孙头像抓小鸡儿似的抓了起来，扒去上衣绑在了屋里的柱子上。一个士兵解下皮带猛力地抽他，这皮带每抽一下，老孙头的身上就出现了一道血痕。老孙头杀猪般地嚎叫起来，
2: 哎呦！别打了，别打了，饶命啊！
1: 老孙头，招还是不招啊？
0: 老孙头终于撑不住了，
2: 别打了，我招啊！
1: 停！
0: 团长叫住了举着鞭子的士兵，回头对老孙头说：“
1: 你早说。”不就免受这些皮肉之苦。

0: 我是从山里面种出来的。
1: 嗯、啊？这些佛形何首乌是你自个儿种的？怎么会长成佛形的呢？
0: 当何首乌刚长出来的时候啊，我就做了一个佛形的铁模子，把它套在里头。等它长大以后，我再摘下来，掰开铁模子，这模子里的何首乌啊，它就长成佛形的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从里面挑了一个最大的，到徐州，就献给了这张大帅。我跟张大帅说呀，说这是野生的，是从山里挖来的。张大帅就赏了我2000块大洋。
2: 却说这张大帅啊，是个急性子人，接到马团长的电报以后，当夜就跑到了张野仙的相面馆。在相面馆的贵宾室里，他对张野仙一一倒地：
3: 先生，朕乃当世奇人，请受张某一拜。
2: 张野仙连忙扶住了张大帅。
4: 啊，大帅，万万不可如此，您这是要折煞在下呀。
3: 这一拜，张某是代小妾拜谢先生，先生受之无愧。昨天先生为我相面，这三言两语之间。

0: 救了小妾一命。今天张某是特意来谢谢先生。
1: 张野仙不觉笑了笑。
2: 昨日在下只是依据大帅的面相所显示出来的征兆直言奉告，难道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0: 哎，不瞒先生说呀，张某得到的所谓宝物是一只佛形和首乌，正像先生说的，此物形若宝物，是为有害之物。不是先生提醒，张某不但害了爱妾，就连他腹中的小孩也会夭折呀。哎，先生既然如此神人，张某就把这内中的苦处和先生全说了吧。先生不知啊，张某是在无意中得

0: 我该怎么向大总统交代呢？
1: 张也先听罢，不觉捋着胡须笑了。
2: 哦，这事情好办，您就说当时所以没把这何首乌给大总统，是因为怕其中有诈，如今已经查实，这何首乌果然是假货，这样一来，大总统不但不会埋怨您没有及时给他送去，还会夸赞您办事周全，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1: 张大帅听罢大喜，连连作揖。
0: 张大师真乃智者神人，张某感激不尽，待张某改日一定登门前来重谢。
1: 张也先宽厚地摆了摆手。
2: 感谢就不必了，在下行此道，一为糊口，二为解惑劝善，张大帅以后多多体恤天下苍生，少谋取一些非分之物，便可保住日后平安。
1: 张大帅听罢连连点头。
0: 是是，张某谨记在心，谨记在心。
1: 张大帅走后，赵蓉蓉忍不住问张也先：
3: 师哥，张大帅得到何首乌的事情，你听到之后倒是跟我说过，可你是怎么知道这只佛形何首乌是假的呢？
1: 张也先

0: 两年前还没有人给张大帅佛形何首乌呢，你怎么能知道呢？
1: 咱们武功山脚底下有一个种菜的何老官子，你听过没有？
0: 听说过呀，他种出来的南瓜又甜又面，特别的好吃，我们紫极宫吃的南瓜都是他种的。
1: 这个何老官子在脚下租了刘员外几十亩地，还有两片山地，可他交的租金特别的少，还不到别人的一半。你知道刘员外为什么这么乐意租给他吗？
2: 赵蓉蓉摇了摇头，
0: 不知道。
1: 可我知道。
2: 张野仙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1: 告诉你吧，他每年在大年初一的时候都要给刘员外拜年，并且要送给刘员外一个金元宝形状的大南瓜，还要说上一大堆的好话，说什么刘员外的地里长出了金元宝形状的南瓜。

0: 刘员外财气旺，福星保佑，等等等等的一些烂话，年年都把刘员外哄得满心欢喜。我听到这事儿以后就觉得纳闷儿，就特地跑到何老官子的地里去看。我发现呢，他用一个元宝形状的模子，把刚长好的小南瓜夹在模子里，南瓜长好后就变成元宝形状的了。
1: 于是就想到了这个佛形何首乌也是在模子里长成的。
2: 赵蓉蓉听完兴奋的脸都红了，张野仙一拍大腿，
0: 嘿嘿。

0: 这玩意儿一定是假的。他别人不送，偏偏送给张大帅，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大帅呀、啊、是个没读过什么书、大大咧咧的江西老表，又特别迷信。你说说，不糊弄他，糊弄谁呀、啊？
1: 赵蓉蓉听了，喜笑颜开，忍不住在张野仙的鼻子上刮了一下。
2: 师哥，你可真聪明。
1: 张野仙望着师妹，憨厚地笑了。两个人正说着话，突然听到楼下的大门处传来了急切的敲门声，两个人不觉一愣。
3: 是我，高不救。
1: 张野仙一听更愣了，
4: 这么晚高大哥怎么来了，而且还这么急。
1: 张野仙说着就往楼下跑去，刚跑到楼梯口就看见了匆匆跑上来的高不救。
4: 大哥怎么了？
3: 哎，楼上有外人吗？
1: 高不救的脸色异常严肃。
4: 没有，就我和师妹正说话呢，怎么了？
1: 高不救习惯地左右看了看，见楼上确实没有外人，这才放了心。
3: 贤弟，咱们找个安静的地儿说话。
4: 哎，哥，你跟我来。
1: 张野仙说着便领高不救进了贵宾室，临关门时不放心地回头嘱咐了赵蓉蓉一句。
4: 师妹，你在楼梯口帮我守着，不要让任何人上来。
2: 嗯。
1: 赵蓉蓉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关上门之后，高不救一脸愁容地对张野仙说：
3: 兄弟啊，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哥，你尽管说。

0: 张野仙听了也有些着急。高不救叹了口气，
1: 哎，兄弟，这可是桩绝密的事情啊。前天我听总统府担任警卫的兄弟说，大总统对我们陆军总署段总长已经十分恼火，有可能要除掉他。
2: 什么？
0: 张野仙听了眼睛不觉睁得老大。
2: 这怎么可能？据我所知，你们段总长是大总统一手提拔起来的呀，他怎么会？
1: 哎呀，老弟啊，做别的事儿你精明，可是这政务上的事儿你不懂啊。谁都知道他大总统一心想做皇帝一手遮天，可是段总长在这一点上就

0: 赶紧告诉段总长啊，你们赶紧逃吧。
1: 嗨，那倒不必，只要段总长闪闪身，先不再当这个陆军总长，让开这条路也就行了。
0: 那赶紧跟段总长说呀，还等什么？
1: 说了，可段总长不同意呀。他说他是北洋系的元老，北洋系的军官大多都是他的亲朋故旧，袁世凯不会把他怎么样。哎，我和你张之武大哥无论怎么劝他，他就是不相信啊，这不没办法才来找你的。
2: 张野先听到这儿愣了。
3: 大哥，政务上的事儿我不懂，你们劝他他都不听，我一个山野之人，他怎么会听我的话呢？
1: 哎，贤弟啊，这你就不明白了，我不是道长吗？这样，你以相面作为切入口，然后再想方设法劝说他，兴许啊他就听了。
2: 听了高不救的话，张野仙开始火心了。他想了想回答道，
3: 那我去试试。
2: 说走就走，这两个人呢很快便来到了陆军总署。高不救把张野仙领到了陆军总署的一个小庭院里，一张小石桌上放着围棋棋盘，桌上放置着几十粒对局的黑白子。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的段总长，从外貌上看呢，一点也不像手握兵符的民国要人，却像一个无所事事的富家翁。他手中啊抓着几粒黑白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石桌上的残局。高不救让张野仙在庭院门口等着，一个人走进了庭院，向段总长禀报。
1: 大帅，我这儿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想要见您一面。
2: 这段总长啊，此时的心思全部都在围棋里边，他头也不

0: 他不是要求觐见国民政府的陆军总长，而是以旗会友，想跟总长大人手谈一局。
1: 这视其如命的段总长听了不觉

0: 此人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视其如命。他听我说起大帅是视其如命，便想与大帅下一盘棋。哦，甚至都可以不必互通姓名，下完棋立即告辞，别无他求。
1: 段总长听罢，这才来了兴趣。
2: 哦，这倒是有点意思。这么着吧，既然他已经来了，就请他过来吧。
0: 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51集，
6: 此人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视其如命。他听我说起大帅是视其如命，便想与大帅下一盘棋。哦，甚至都可以不必互通姓名，下完棋立即告辞，别无他求。
0: 段总长听罢，这才来了兴趣。
7: 这倒是有点意思。这么着吧，既然他已经来了，就请他过来吧。
6: 是。
0: 高不就听罢，向远处招招手，张野仙便走到了石桌前。他二话不说，指了指棋子，向段总长拱拱手，
6: 请。
0: 这段总长啊，上下打量了一番张野仙，也不说话，随手拿起一粒黑子放进棋盘，张野仙则取白子对弈，两个人一言不发，不断的投子对局。不一会儿，张野仙推棋而起，说道：
7: 哎呀，我输了，既然不是对手，还是一走了之吧。
0: 段总长客气地点点头，
7: 承让了，你好走，不就啊，带我送送他。
6: 是。
0: 高不就说完，便送张野仙往院外走去。高不就问张野仙：
6: 你怎么也不多说几句啊？
0: 张野仙笑了，
7: 有用的话还在多吗？
0: 高不就不解地望

0: 我看段总长是极聪明的人，不会听不出来的。
1: 剩下的怎么办？
2: 张野仙向高不救耳语了几句，高不救点了点头。当高不救再返回庭院时，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张志武。此时段总长正在一个人面对着围棋的残局，在琢磨着事情。高不救和张志武来到以后，一声不吭地站在总长的身边。段总长一边看着围棋，一边头也不抬地问道：
3: 你们俩好像有话要说。
2: 高不救犹豫了一下，鼓足勇气说道：
1: 大帅，我们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段总长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棋盘。
3: 什么事儿？
1: 今晚我想跟您调个地方睡。您呢，到我们的侍卫官的宿舍休息，我们俩今晚在您的房里睡。
2: 段总长看着高不救和张志武，颇为不解。
3: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总长，北京出了一个有名的相面先生，叫张铁嘴。哎，您听说过没有？
2: 段总长想了想，
3: 有人倒是在我面前提过，可我没在意，因为啊，我从来不信这些个跑江湖的骗人玩意儿。
2: 张志武听了，赶紧说道：
4: 大帅，这个张铁嘴确实不是骗子，属下调查了他几十里。

0: 帅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段总长嘲弄般的冷笑了。
2: 哎呀，哪是什么视其如命，其实是个臭棋篓子。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让他来和我下

0: 果然如张道长所说，聪颖过人啊。大帅，张道长走前说过一句话，您可曾注意？
1: 哦，说的什么呀？
2: 段总长故作不知地回问道。
0: 哦，道长说他输了，既然不是对手，还是一走了之。大帅，可知这是什么意思？
2: 段总长冷笑了。
1: 道长的话我怎么能不知？不过

0: 清明后三个晚上必有血光之灾。
1: 段总长听罢立刻大怒了，
2: 胡说八道，又不是打仗，哪来的什么血光之灾？
1: 高不就看了段总长一眼，试探着回了一句，
0: 大帅，大帅啊，您一定记得当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的血光之灾，也不是因为打仗了。
1: 段总长愣了一下，皱着眉头问道，
2: 江湖术士的话你们也相信？
1: 张志武停了一下回答道，
3: 大帅，遇到这样的大事儿，我们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段总长想了想，叹了口气，
2: 唉，如果我不想换房间呢？
0: 大帅，作为侍卫长，我要对大帅的安全负责，这件事儿大帅必须听我的，而且这些天夫人不在这儿，大帅换个地方休息，不用费太多事儿，属下恳求大帅配合一下。
1: 段总长

0: 夜半时分，高不救守在段总长的屋里，毫无睡意。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猫缩在段总长卧室内的窗户下，静静地守候着。屋内的床前悬挂着帐子，在暗淡的床头灯光下，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大约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外面的夜色更浓了。高不救在窗户下整整守了一整夜，因为没有换姿势，浑身上下都感到酸疼。然而他却一丝一毫的不敢大意，因为啊，在保定军校时，他曾听弗里德曼先生说过，
1: 对于一个纸板的微饼来说，黎明前的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也是最危险和最容易出事的。历史上好多次著名的新此案，刺客选择的都是这一段。

0: 尸检。
1: 果不其然，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仿佛从天而降似的突然出现在窗口，并迅速地朝床上躺着的人连开了三枪。就在黑影开枪的一瞬间，高不就一枪击中了黑影的手，黑影的手枪掉在了地上。这黑影犹豫了一下，转身逃跑了。高不就一个鱼跃跳出了窗外。庭院里，这黑影捂着手正匆匆地奔向院墙。隐蔽在树上的张志武这个时候趁机朝黑影的腿上开了一枪，黑影应声倒地了。张志武从树上跳下来，朝着刺客大声地喝道：
2: 不许动。
1: 倒在地上的黑影挣扎着想站起来，这个时候天边已经泛出了细微的晨光。正在冲过去的张志武猛然看清了刺客的脸，不由得一愣。就在这个时候，已经追到不远处的高不就举枪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刺客的脑袋被打得粉碎。此时张志武已经跑到刺客的跟前，他看了一眼尸体，遗憾地抖了抖肩膀：
3: 哎，脸都给你打碎喽。
1: 正说着，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高不就回头望去，是段总长在一群护卫的簇拥下走了过来。一个副官着急地询问道：
2: 是刺客吗？抓住没有？
1: 高不就吹了吹枪口回答道：
4: 不是刺客，是一个小毛贼，入室盗窃被我毙了。
1: 段总长走到尸体前看了看，不屑地笑了一下：
5: 哼，一个入户盗窃的盗贼，毙了就毙了，也算是为民除害。高不就，安排两个人把他弄到郊外埋掉算了。
2: 是。
1: 高不就回答了一声，转身安排张志武：
4: 志武，你先把尸体拖到左家庄焚人炉给烧了，骨灰随便找个地方挖个窟窿埋掉。
2: 是。
1: 张志武答应了一声，立刻安排人去办了。高不就陪着段总长走进了卧室，他揭开蚊帐，掀起盖在床上的被子，被子里边没有人，而是放了些棉衣枕头之类的东西。他指了指被子上的弹痕说：
4: 哦，大帅，刺客呢按照人的形状打了三枪，第一枪在脑袋上，第二枪在心脏上，这第三枪打在了小腹上。唉，枪枪致命啊。
1: 高不就说着把刺客丢下的手枪交给了段总长。
4: 哦，这是刺客用的手枪。
1: 段总长接过手枪看了看，闻了闻枪口，问高不就：
5: 你看清人了？
1: 高不就点了点头，低声说道：
4: 是军警执法处的那个神枪手，以前他经常来我们这儿串门，我们不少弟兄都跟他在一起打过牌、赌过钱、喝过酒，所以我把他的脸打碎了。
1: 段总长满意地拍了拍高不就的肩膀：
5: 好，做得对，还是不留痕迹的好。
1: 段总长说完，回身对门外喊道：
5: 陈副官，
2: 到，
5: 你去叫醒王先生，让他给我拟一个通告全国的电文，这大意嘛，就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传言，说我与大总统失和，其实这是造谣重伤。我段某 深受大总统提拔之恩，永世不忘。我对大总统是忠心耿耿，一如既往。现在我已是身患重病，只好离职回老家休养。为了防止出现新的谣言，特此通电以正视听。你让王先生立即把电文拟好给我看看。这道通电必须在上午7点钟之前发出去。
2: 是。
1: 陈副官答应了一声，迅速离开了房间。段总长回头吩咐高不救。
5: 高不救，你挑选几个人，赶紧收拾好东西，陪我回老家。我们必须坐8点钟的火车离开北京。
1: 高不救掏出怀表看了看。
4: 哦，8点钟，大帅，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1: 段总长冷笑了。
5: 早？不救啊，世事难料，有些事情还真可能会被这个叫张铁嘴的道士不幸言中啊。事不宜迟，还是赶早不赶晚吧。
1: 段总长说完一声长叹。火车一声长鸣，早晨8点钟，段总长带着高不救等几个贴身随员悄悄地离开了京城。除了高不救之外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此行将要去哪里。段总长逃走后不久，这袁世凯啊，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称帝的野心，操纵参议院进行了所谓更改国体的提案表决，恭代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6: 诸位爱卿平身，诸位平身啊！
1: 袁世凯登上帝位不久，便在新华宫召见了张野先。
7: 张先生，贫道在。朕虽然身居新华宫，却久闻神相张铁嘴的大名，近日能见先言，朕心甚慰啊。听客定说，先生给人相面应验如神，先生给人测字也奇妙无比。朕这里有一个字，也要请先生测一下。
1: 张野仙的额头上不觉渗出了汗水，他恭敬地回答：“
8: 圣上，请讲。”
1: 袁世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红纸，在纸上已经写好了一个金色的九字。袁克定在一旁看了看，欣喜道：“
9: 九字，这个字好啊，一边是帝王的王字，一边是永久的九字，这呀预示着我袁氏天下万世相传，永久为帝呀。”
1: 这袁克定还想再说下去，不料袁世凯瞪了他一眼：“
7: 哼，你懂什么？人家先生还没说呢，你怎么就抢在前头说了？”
1: 张野先听了赶紧奉承：“
8: 哦，大哥说的没有错，这个字确实是个吉兆，预示着皇上的基业久久长。不过从皇上出的这个字来讲，恐怕还有些美中不足。

0: 需要一点小小的补救。
1: 哦，
2: 袁世凯很感兴趣地望着张野仙。
1: 先生请讲。
0: 九字，左边是一个王字，右边分为两个人字。人中之王可成霸业，却并不是至尊，而要做至尊者，便不能做人王，而要做人主。
2: 袁世凯很感兴趣地点了点头。
1: 对对对，自古以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现在时刻15点整。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14: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忙。
15: 哎呀，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这个状态没有那么的好？生病了，你感觉不出来吗？
14: 这跟忙有啥关系呢？
15: 当然是因为忙累的呀。关键是这个忙吧，忙归忙，我自己觉得虽然累，但是累并快乐着。虽然也生病了，但是生病呢，我工作效率也非常高，我就有一点点自我感动了呢，就觉得自己好厉害。
14: 哎呀，真是辛苦了呢，日理万机了呢。
15: 哎呦，不能自己再夸自己了啊。我们说回到正题，你看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都会比较忙，对不对？是不是常常会见到这样或那样的现象？比如说一个人他从早忙到晚，但是回忆起来貌似没有完成什么连续性的工作，而是重复琐碎的日常。
14: 还有一种啊，就是每天周旋于看各种工作邮件、回邮件、开会。

0: 回答问题等等这样的工作的日常当中，几乎找不到大片的完整的时间沉下心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看啊，关于忙，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真忙还是假忙？我们来说这假忙是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今日复明日，它对于自身价值吧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个就属于假忙。
0: 还有一种是真忙啊，就是会在这个忙中产生价值，也会促进自身的技能的提升，这属于真正的忙。
1: 那无论你是真忙还是假忙，它积极的一面呢，都是希望能够从忙碌当中来收获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但是它的弊端就是会形成时间的浪费，造成时间稀缺，进而可能会把自己困于繁忙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影响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判定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啊，是真忙还是假忙。
0: 对，有一种忙就是看着挺忙叨叨的，但是真的是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1: 对，那一提到忙，尤其一提到工作，很多人就会把它和效率这个词相互关联起来。
0: 但是哦，这效率可真的不等于忙，甚至是有着天壤之别哦。
1: 首先，所谓的效率就是去关注那些必须优先处理的事情。那效率呢，它不仅仅是计划，也是准备，是更要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不确定性的。
0: 那效率和时间的价值，我们这样说吧，引用伟大的马克思，他是怎么说的，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
1: 用经济性的知识来讲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0: 这价值啊是由时间创造的，珍惜时间就可以多创造价值，对吧？
1: 所以人家周国平不也讲到了，说讲道德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讲效率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0: 啊。这效率的提高不是来自于我们动作的速度，而是思考的深度。
1: 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去打破自己的思维局限，有意识的去提升工作的效率，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说到提高效率的一个小方法，我自己首先有一个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奇怪的一个小小的经验
0: 啊，我挺不吃惊的，就是你的小想法吧，一般都挺奇怪的。
1: 就是你吃的清淡点啊，他可能这个工作效率就能更高。
0: 你等会儿，你确定吗？咱今天不是聊这个工作忙不忙吗？怎么又扯到吃上了？
1: 不，真的，就是感觉我个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你家庭的饮食习惯，它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如果你吃的过多，吃的过咸，那你效率肯定是低的。如果你吃的比较干净，比较清淡，那你的效率就是高的。
0: 真假的？
1: 你好好回溯一下你的生活，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我怎么觉得你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1: 我没有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是正经的说真话。我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是学霸
0: 啊，
1: 人家不喝奶茶，不吃高糖高油的食物。他就说了，说这样能够让脑子更清醒。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我要补充一点，我倒觉得虽然我这个方法有点奇奇怪怪，但饮食真的是你在学习工作过程当中很少有人会提醒你的一些关注点和联系点。大多数人想到工作效率，可能就会想到什么注意力要不要集中啊，包括你的睡眠够不够啊。但是这种从小的饮食习惯，在你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养成的习惯当中，它显得尤为重要。
0: 听着听着觉得
1: 有一些道理，
0: 甚至有那么一丝丝的道理。你看，其实我们在尤其是像什么中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对吧？
1: 对，
0: 要吃饭要合理，要饮食，
1: 对，然后不要暴饮暴食，
0: 对，
1: 不要破除自己日常的这种习惯变化，因为很有可能会给你的肠胃带来不一样的负担。
0: 对，
1: 所以啊，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少吃一点，是有助于帮助你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变得更高的。
0: 对，而且我就在想，
1: 是不是对？
0: 我还在想，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吃的再清淡一点，是不是我就可以就是上个清华北大了？
1: 那倒也不至于，毕竟天生这个智商就放在这儿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条条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是一起跟大家来聊到那些关于日常效率的事情，如何来提高效率、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等等等等。那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起来分享出你的那些特别的经验。欢迎来和我一起胡说八道。
2: 你别看刚才条条糖胡说八道，但是赞同的朋友一大堆。
3: 是，你看后台，这个孤好鸟他说了，我晚上吃 DGI 碳水，第二天能早起，效率会更高。
2: 嗯，看来呢，很多这个低碳的人群啊，还是受益的。墨花他说了，少油少盐少糖，干净饮食对于工作很重要。
3: 还有九九他提到说，我觉得呀，不光饮食，睡觉也很重要。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虽然睡一样长的时间，但是状态是不一样的。哎，我这一点特别有感触，尤其是今年自己每天早晨大概5:50-6:00起床之后，我感觉一天的时间被拉长了。然后你中午的时候你再睡一个小小的午觉，就是下午有工作安排你就睡半小时，没有工作安排你就睡一个长长的觉，就感觉一下子皮肤都喝饱了水、睡足了的状态很美好
2: 啊。确实是，睡眠很重要哈。真的想吃蛋挞，这位朋友他说了，熬夜也会变迟钝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就是不同时间睡觉，吃不同的食物，接着学习差不多的东西，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
3: 嗯，还有啦啦啦他说，虽然我赞同跳跳糖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啊，平时真的油腻的要死，然后清淡的时候呢，就直接吃水煮菜，就很极端。可以平时正常吃饭，偶尔油腻解解馋。
2: 嗯，偶尔油腻解解馋，确实是啊。再有呢，就是轰轰，他说了，他说奶茶和同类高添加糖的食物真的不好。
3: 嗯，
2: 如果拿不准什么是可以吃的话，可以记住一条准则，那就是我奶奶没见过的食物都不吃。
3: 哎，你说的这句话有那么一点道理啊，就精加工的食品真的会容易导致各种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但是就是从这个 DGI 啊，包括让自己的身体更轻盈啊，从这些角度上可以去这样去考虑。还有土豆粒他说，想起之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之前学校老师都会建议清淡饮食，原来在防止拉肚子的同时也会让你的效率变得更高啊。
2: 嗯，再来看一下佳佳啊，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事儿多，但是我还坚持，就是每次学习看书前我一定要漱口，嘴巴有任何味道我都觉得不舒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3: 哦，你看这也是一个自己奇奇怪怪看起来好像在胡说八道的一个好方法。
2: 不光是他，
3: 但我觉得是有效的。
2: 对， whatever 他说的更极端，他说我也是这样，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才能专注，包括衣服上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饭菜的味道
3: 啊。
2: 他说之前去尤其是冬天啊，穿的比较厚，去食堂吃饭总有味道，不像现在在宿舍可以随时换掉。
3: 哦，你看如果你能够及时换掉的话那还行，如果不能够及时换掉，这可太影响下午的效率了，也需要去自我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讲，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每一个高手他都有他独特的提效方法。
2: 嗯，
3: 就这种一线的体感都是他能够之所以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我每次去找朋友玩，我都会专门问一下他的工作习惯、时间安排，包括他的常用工具等等，我都会问一下他对于轻重缓急的理解，从而去吸取别人的经验，卷死别人。
2: 哎呀呀呀，小心眼儿挺多哈。
3: 哎，是为了让我更提高工作效率，当然也不仅限于工作啊，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能够提效降本的好经验，也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的。
2: 嗯，
3: 同时也能够在家人包括在你喜欢的女孩面前树立一个非常靠谱的形象， 当一个家长杀手。
2: 比如说各种电器各种修，这个手机电脑一把抓。
3: 哎呦，我跟你讲这一点，就现在很多的异性朋友，男性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会这一点，就各种坏了都可以各种修好，真的就是与生俱来，感觉你扑面而来有一种靠谱的气质，
2: 魅力值直接加加加，对吧？
3: 对，单走一个666。
2: 哎，而且很多朋友啊，就是人家会专门研究怎么样吃饭的时候不用排队，购物的时候怎么又好又省，然后旅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在淡旺季当中捡到又便宜又豪华的酒店。
3: 哦呦，那就厉害了，这主打一个会生活会过日子，手拿把掐的算明白账。
2: 哎，要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给我来几个。
3: 说实话啊，每个细节都挺秀的，总结为花小钱办大事儿。这谁要是遇上这样一个男士，那简直家有一男如有一宝啊。
2: 哎，这说的就是我吧。
3: 你是认真的吗？
2: 开个玩笑了、
3: 哎、说不定有可能。你看，最重要的首先是你自信、其次呢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哦呦，你开始这是给我 PUA 了。
3: 那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其实我倒是希望跳跳糖，你是那个既多能又专业的，我真的是望女成凤啊。
3: 哎呦，那我都做了别人干什么呀？
2: 其实也可以不用管别人死活的。
3: 你看看啊，
2: 你独自优秀就很好啊。
3: 哎，确实独美挺好的，都说这个时间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都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了某一件重要的事儿，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会让我们错失很多业务，甚至是错失一些大好姻缘。
2: 哎，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大家从此做一个细腻男人啊，
3: 或者女人。
2: 哎，那就是倒数日。
3: 对，当然啊，职场和创业也非常好用，因为它能够同时体现你还有多少天要办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大家手机上都有日历，日历的话你可以去设置一个提醒时间，然后倒数几天的时候再去设置一个提醒。包括假如说你办了这个事儿，多少天过去了啊，客单价比较高的服务业还可以为每位客户自己单独设置一个时间点，这样你服务起来真的非常丝滑。
2: 对，其实而且现在很多手机的小 APP 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你觉得自己去用手机上自己来倒数很麻烦的话，不妨下一个小软件，然后就可以帮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了。
3: 另外还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强提醒。你看，众所周知，我们每天要打开微信差不多200次以上吧，
2: 很多很多。
3: 对，微信上承载了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需求，那微信的提醒功能大家有用过多少次？你提醒的每天都是重要的事吗？还是只有红点点的消息？
2: 哎，比如说哈，就是当你收到一条特别重要的邀约的时候，比如说你下午6点要去万达和跳跳糖约会
3: 啊，那这件事可真的太重要了、
2: 那么你就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消息提醒了，你可以长按这条消息，然后选择提醒，选择时间，你就会在设置的时间上收到一个强提醒。
3: 对，如果说你担心错过某个人的消息，你还可以在聊天的时候点击他的头像来设置强提醒。那如果你担心错过某个被打扰的或者是免打扰的群或者是某个人的消息，你可以在免打扰设置底下你找到这个关注的群成员，然后给他设置成消息提醒。这样的话，即便你这个群是全群免打扰，但是你也可以依然给里面的某个人添加提醒，这样的话他一说话你就知道，哎，他在某个群发言了。
2: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群把领导设置一下，如果领导说话的话
3: 我就看，我
2: 们都会，对，然后同事说话的话，嗨，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哇，你好机智啊。不过

0: 关键是我突然想到，你说这个人他得多重要，才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多免打扰的群当中，独独的设置一个特别关注。
1: 除了给我发钱的领导，怕不是没有第二人了吧？
0: 恐怕还真没有别人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其实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来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能够帮助你去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1: 是的，
0: 和小经验。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1: 等待你的消息，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们还是依然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工作效率啊。
8: 对，刚提到这个微信当中设置强提醒，包括特别关注，其实这个需求很常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群，工作群、购物群、各种群，你可能并不想让它打扰到你的信息流，但是在这个群里又或者有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就可以通过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种方式去关注一些你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同时还要给大家来推荐手机封面强提醒。
7: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8: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解锁我们的手机差不多大概300次吧。手机的解锁屏保你可以直接设置成你每个月要做的最重要的5件事，这样的话你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
7: 啊。好魔性啊，就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形成一种物理的强提醒功能，对吧？
8: 哎，你知道吗，我有见过有人他那个手机壳，壳后面定制版的印着的就是需要去提醒到自己要做的几件事，我觉得太可怕了，一扭头就看到了，一扭头就看到了。
7: 天哪，就是你每次解锁都会看见这重要的5件事，然后每天被提醒300多次。
8: 对，
7: 那你的日常行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不偏离既定的方向，对吧？
8: 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不停的提醒你，因为你每天都会拿起手机，你每天都会看手机，每天都会看微信。好卷啊。另外要跟大家说，就是好友位，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创业者，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位置越来越稀缺了。
7: 那怎么办呢？
8: 怎么办？你先强调一下，那种所谓的什么清理好友的软件啊，我提醒大家最好是别用，尤其是大号， 因为不仅仅是泄露了联系人的信息这么简单，
7: 嗯，
8: 比如说还可以给你的所有的联系人发信息，并且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也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7: 嗯，反正就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啊。
8: 对，
7: 其实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更实用的小技巧，帮大家呢腾出100个值钱的好友位吧。就是你可以输入已停用这3个字，你将看到20-30个你的好友微信已经停用了。
8: 嗯，
7: 那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提示呢，去删除一些已经不再用的号码。
8: 嗯，当然了，这个方法啊，仅仅针对好友已满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如果你输入快递或者超市，一定要加上这个小方框啊，包括银行、酒店、经理、车、房等等这些场景感很强的关键词，你可能又能够腾出好几10个好友位。
7: 哎，
8: 所以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多删点，因为你还是他们的单向好友。如果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联系你，还会用单向好友去联系你。
7: 嗯，再有呢，你可以输入新年、新春、端午、中秋这样的一些高峰用语，你可能又会腾出一大堆来。
8: 对，同时啊，也希望大家养成删公众号列表的好习惯。就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那有些公众号可能你关注很多年了，但是从未打开一次。那希望你能够让你的自己的信息源变得更干净、更简单一点。
7: 哎，至于大家常说的，就是把通讯录 AA 开头的好友删除，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合作的哈，就给我付钱最多的老板们，就是大量的
8: AA 开头的
7: ，对，他们都是老有钱的那种了，我应该放下我们的傲慢和偏见，对吧？
8: 哎，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这样会让你的工作生活更有效率。而且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忙碌和高效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精简工作时间和明确目标，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所以马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会帮助你远离低效率的同时，来迎接高效生活的转变。
7: 嗯，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高效的时间管理法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外贸人的工作那是又杂又多啊，要兼顾很多很多很多事儿，所以呢，不会时间管理的话呢，手忙脚乱那就是常态了。说到这时间管理啊，很多人就会将这个事情按照4象限的方法来分。
8: 嗯，
7: 什么是4象限呢？就是分成重要紧急、不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和不重要不紧急这4个分项。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判断这个紧急呢？主要就是要看完成的时间。那么怎么判断重要呢？我觉得针对啊，就是尤其是做业绩的这些朋友来说啊，主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可以来提供一下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做好的结果。
8: 嗯，
7: 做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不是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个人的业绩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那自然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
8: 嗯，那另外就是不做好的结果，如果说不做好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啊，总部领导可能过来视察，虽然接待好了，跟自己业绩没关系，但如果没有接待好，那一定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会不会有这种影响呢？
7: 哎，再有就是对自身的价值是否有帮助？做好这件事儿对自己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比如说公司要进行业务能力的培训了，就会占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可能会和业绩有所冲突啊。但是呢，对自我的工作技能和储备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实质的帮助，那我觉得它就是重要的。
8: 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到的这3个思路呢，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啊？就是在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的时候，你可以依据这3个思路来帮助你进行分析。
7: 嗯，
8: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学会常规的办公软件技能。
7: 哎，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在办公室里制作表格呀、整理资料啊，对吧？
8: 嗯，
7: 你就需要持续的学习一些办公软件的快捷键，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省时又省力嘛。
8: 哎，我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首先你可以购置一个带快捷键的鼠标垫。
7: 哦，我见过，
8: 就是它上面是标注好的 Ctrl+C 是什么， Ctrl+V 是什么，或者呢你用标签纸贴在你的工位上，坚持让自己前期的尽可能使用快捷键来完成工作操作，久而久之你在处理文件的效率上，它真的会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
7: 嗯，再有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就是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把重要的工作记录在记事本或者是电脑专门的一个文档上，避免遗忘。
8: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做的算是比较好的。
7: 嗯，
8: 我会习惯于记录在自己手机的备忘录上。
7: 嗯，
8: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非常智能了，每个人都 有备忘录，大家要用起来。每天他会给你设置提醒，那同时你有什么需要去记忆的，比方说某个人的生日，也可以帮助你去进行记忆，同时还可以记录你每天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没有完成都还可以根据相应的类别来进行划分。
7: 对，一个呢是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各项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它的内容啊从脑子里抽离出来，然后降低自己的记忆的一些压力。
8: 是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方法。当然，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对自己的工作量提前的去进行评估。首先，你提前先制定好你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好工作计划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要注意预留一定的工作量的空间，确保你工作整体的进度是合理的，不要把自己逼的那个时间太死，没有灵活调整的空间，这样到时候自己就会显得很局促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7: 说了好多呀，
8: 就是大家可以 get 起来。对，
7: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8: 一会儿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工作效率。
4: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过，这忙碌和高效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在代办事项清单上，你划掉12件以上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你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曾经有过什么体验，就是连续几周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但是却制作出了高质量的内容，并且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收入。
3: 多少呀？
4: 那我不能告诉你呀。
3: 哎呀，
4: 而且我还曾有过就每周超过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却发现几乎自己根本没做什么。
3: 哎，所以啊，如果你想最大化你的效率，不妨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简单可行的方法。
4: 首先要带着一个最终目标去工作。其实慌乱的感觉，我不知道

0: 家怎么想啊？我自己会很不好受。
1: 我也不喜欢。
0: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想到一整天都毫无头绪、很无聊的情况，就会很让人苦恼。
1: 嗯，
0: 因为这不仅会浪费你的一整天，还会降低你的效率。
1: 哎，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去制定一个代办事宜的计划。
0: 我会制定，我就会在备忘录上直接自己前一天就列好。
1: 哎，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拍那个小视频吗？
0: 嗯，
1: 就是你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在拍摄之前你会怎么列？
0: 你看，如果说你需要拍摄或者编辑一定数量的小视频，
1: 嗯，
0: 达到一定的字数的写作这些要求，或者是你的销量要达到一定的数字等等，那你要为你这一天最终完成的目标要设定一个小数值，它会帮助你这一天很条理、很专注的去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1: 哎，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每天写下三件你想完成的事儿，只写三件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行的数字。
0: 哦，它比较现实，就假如说你写十件的话，很有可能你根本完不成，对吧？
1: 而且会让你不知所措呀。
0: 对，
1: 比如说我知道我写作收入的主要来源，那我就会每天优先考虑去完成它。那如果我知道制作视频可以帮助我增加粉丝量，还有发展我个人的品牌，那么我就优先出现在我的代办清单上面。
0: 对，你必须有选择的列出你清单上的事儿，你必须确保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你取得进步，它不只是说让你忙个不停，一旦说你完成了三个关键任务之后，你就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既帮助你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种平衡，同时也会帮助你更容易专注于自己所关注的事情。
1: 嗯，再有呢，就是我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回应别人的一些打扰的。
0: 哦，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确实有一些同事啊，经常会和那些干扰他们的事儿做斗争。
1: 对，就比如说接到一个让你不愉快的电话或者是邮件，许多人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儿啊，把所有的精力就放在了这件事儿上了，而不是之前提到的一天的三个关键任务上。那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我收到一个寄错的包裹，然后呢我在健身房锻炼，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就导致我并没有去完成我原有的这个健身的计划
0: 啊，并没有完成你本身要健身的安排。
1: 对，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就是反应的模式了，我就开始处理这件事儿了。结果呢，我就在健身房坐了一个多小时。
0: 哎呦，真像你干的事儿啊！你该不会就不停的联系客服，不停打电话吧？
1: 对，我还真就是这么着的。然后呢，我还走回家，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和这个物流公司交涉了三个多小时。
0: 啊，那我觉得你太浪费时间了。
1: 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包裹，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又因为浪费了我锻炼的时间，我就更生气。然后令我更生气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我那天必须要完成的所有的事儿，这就是一件让我很沮丧的事情。
0: 来，我帮你盘点一下啊，这一天你不仅丢了一个包裹，你不仅浪费了钱，你不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你还打乱了自己原本日常的一个秩序。
1: 是的，
0: 其实你完全可以在白天等到晚些时候你再去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就不用浪费你白天的时间了。
1: 但是当时就处在了那个情绪当中，就会让自己的计划打乱。
0: 嗯，
1: 其实当我们去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法。
0: 来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和张小白同样的事儿，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写在便利贴上，这样你就不会忘记它，你把它贴在一个你容易看到的位置，不要让那些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干扰到你一整天的工作，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尽力的去执行它。
1: 嗯，再有一个呢，就是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

0: 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您往后排排。
0: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语文13分，数学49分。
13: 小王的心突突突地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12: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13: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12: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
9: 吃饭的时候，老婆突然问铁柱，哎，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呀？
12: 铁柱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知道啊，我只认识你这一个女人呢。
9: 老婆满意的点点头，正当铁柱为自己的机智高兴的时候，一扭头看见老妈正黑着脸瞪着他。
12: 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9: 大头打开一看，

0: 赫然写着四个大字：永不超生。
1: 铁柱结婚那天去接媳妇儿，结果被堵在了门口，
0: 屋里的伴娘一个劲儿地喊着给红包给红包，不给红包就不开门。
1: 结果铁柱身上的红包都塞完了，里面还是不肯开门，他急中生智，直接朝里面喊道：傻媳妇儿，这塞的可都是咱们自己家的钱。
0: 铁柱媳妇儿一听，蹭的一声自己就把门给打开了。
1: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0: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1: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0: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1: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我们小时候特别流行武侠剧，天龙八部啊，雪山飞狐啊，陆小凤啊，楚留香啊，放学之后在楼下又是打拳又是踢脚还练轻功。有一天邻居大爷深深兮兮地对我说：其实啊，轻功很简单，就是左脚用力地踩一下右脚，然后往上一跳就行了。还告诉我们这是武林秘籍，不能外传，得回家偷偷练。当时我可高兴坏了，想不到平时少言寡语的邻居大爷居然是个世外高人呢。我兴奋地跑回家，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试验一下，结果直接痛哭了。我妈听到我的哭声之后，立刻从厨房冲了出来，问：
0: 哎呀，儿子怎么了这是？
1: 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我爸，然后我爸一脸莫名其妙地说：
3: 我不知道啊，他进来以后就说了一句爸爸你看，然后就把自己给踩哭了。
0: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1: 老妈拿着那两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0: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1: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0: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朋友一见面就跟大头诉苦：前段时间我总是夜间盗汗，一睡着就出汗，那汗刷刷的，医院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又找了个老中医，开了10来副中药，喝了也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
1: 看着朋友郁闷的样子，大头关心地问：那怎么治好啊？
0: 问出这句话之后，大头明显看到朋友的嘴角一阵抽搐，愤怒地说：我把电热毯拔了。
1: 刚结婚那会儿，铁柱打游戏特别着迷，经常下班之后就去网吧玩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家。有一次周末家里停电了，铁柱就带着媳妇儿去网吧打发时间。网吧的人特别多，没有连着的位置，他俩就分开坐，离得还挺远。
0: 玩了很久，老婆给铁柱发微信语音说：老公，你回家没有呢？
1: 铁柱当时玩得太投入，太忘我，太习惯成自然了，于是就回了一句：没呢没呢，我还在公司加班呢啊。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0: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研究显示，男子在生命安全
0: 连云港市广

0: 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85453123812123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啊，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啊，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6: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很高兴啊，也是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那前段时间很多业主啊，准备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是装个地暖，装个中央空调啊，亦或者是我装一个挂机啊，装个地暖，还是我直接一步到位就选用这个我们心目当中最节能又高效的空气能啊？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安总来跟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6: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2: 啊，壁挂式
6: 空调，还有多联机或者风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 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梯呢，

0: 啊，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啊，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1: 哎，说到这个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0: 对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1: 对，
0: 太阳能大家认为啊，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1: 哎，是的，
0: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啊，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哦，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1: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哎，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0: 是的，是的。
1: 哎，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0: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
1: 就是
0: 所谓的水空调。
1: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0: 对。
1: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家？
0: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1: 哎，是的，
0: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型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的
1: 啊，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0: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啊，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1: 那如果说到这个水空调的话，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因为它有个热交换的一个系统，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们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经过了一个转换系统，那我就要有热损耗，那我还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0: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

0: 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咱们居住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掉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呢？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到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你不能直对着吹。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1: 对，是的。
0: 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1: 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0: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
2: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溢价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
1: 对，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相
0: 对
1: 于服系统来讲，
0: 对，
1: 对吧？
0: 对，因为它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
1: 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啊。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

0: 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啊，就是你就是选择冷凝机啊，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的，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啊，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啊，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啊，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1: 是的，是的。
0: 你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伏击，也有水空调，
1: 对的，三菱
0: 也有空气能哈，
1: 都有。
0: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1: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0: 哎，对，是的，
1: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这家做饭少，那它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它是没有考虑的。
0: 哎，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啊。但是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非多，那当然了，你就是从生活用水啊，你说我们洗澡啊，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相对来说我们对燃气的消耗呢比例也要大。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就是传统的壁挂炉系统，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选型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能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0: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1: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季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0: 对，
1: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

0: 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
0: 对
1: 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0: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地暖，冬天你用这个来这个采暖，那你会发现哦，确实比以前省，100平方可能我花个500、600。
1: 对，
0: 也就最多也就在600-700块钱，
1: 是的
0: 啊，一个月100平方的房子，但是你的生活热水，你做饭你也要花钱的，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核算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的一个数据，1:2:7，就是正常1000块钱的燃气费，你这里边有100块钱是用在做饭上了，有200块钱用在洗澡上了，有700块钱是用在你的采暖上了
1: 啊。那很简单，比如说我的这个燃气，我算了冬季是比如说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就乘以0.7就对了，对吧？
0: 对，大概是这个数字，
1: 大概就花了1400块钱用来取暖。
0: 对，
1: 好，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安总的联系电话留一下
0: 啊。那个我的手机号码是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啊来咨询。
0: 微信同号，可以加我
1: 来咨询安总啊，或者是到我们兴隆装饰城。
0: 对，我的门店地址是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30电机中央空调。
1: 啊，就是3号楼2楼30电机空调，可以去现场去学一学啊，在购买之前先充分的了解，
0: 对对，
1: 然后再做决定，这样才不至于进坑入洞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现在是。

0: 刻17点整。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我这样可以吗？还是这样？
1: 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健康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啊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医学专家跟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关注健康，关注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些健康知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收看的方式呢有以下的两种，一个是欢迎您关注我们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啊。当然了，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我们的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也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 1212-345会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方便的时候啊，您可以通过添加节目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

在现代的这种生活模式之下，可能很多朋友啊都觉得我们越来越长时间是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家里边久坐或者躺，长时间的伏案学习，日常生活我们的身体运动呢已经极度不足了，现在成为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状态。那随之而来的亚健康状态，体能下降，体态失衡，慢性疾病，低龄化，这些问题正在悄然地影响着我们的身心健康。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运动是非常重要，已经开始主动参与健身锻炼，但是朋友们对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健身的认识呢，仍然是还是不足。很多时候大多数朋友呢都觉得运动就理解为只要出汗，只要减肥，只要能够增强我们的体力就可以了，其实并不了解规律是

0: 发现孩子的运动时间也和我们小的时候不一样了，越多越来越多的直接影响到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在这儿呢，先请我们的这个孔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参与本次的科普访谈。今天将结合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我呢本人呢作为这个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处方师，同时具备康复和综合体能的专项素质。那么我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体位融合的理念，科学运动标准以及运动的全维度健康艺术四个方面着成的，从底层逻辑逐渐给大家铺开，为大家系统科普科学健身知识，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运动观，通过规律运动收获健康，提升体质，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0: 首先呢，还是想请我们孔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专家都反复强调啊，千万不要久坐啊，一定要增加我们身体活动，身体活动不足到底会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什么样的威胁呢？
1: 是的，这个久坐这个话题，其实啊，很多专业的临床医生，包括体育从业者，还有我们的普通这个人群呢，他对久坐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实我早就想这个把这个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那么目前呢，身体活动不足，长期久坐不动，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啊定义为21世纪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慢性的非传染性疾病的第一独立危险因素，同时位列全球人口死亡的第四大危险因素，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么对全民健康呢，构成普遍性、隐蔽性、长期性的危害。它不光是在我们国内，在欧美国家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0: 尤其是现在啊，我们说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很多朋友都在看手机。
1: 对。
0: 以前呢，就是我们看书，可能你看累了就出去玩了，出去走一走。还有就是我去购购物啊，逛逛街。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网上购物的这样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很多朋友，我在家里边刷刷手机，我既可以购物，也可以满足我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诉求。你要我买药也不用出去，
1: 是的，
0: 我吃饭也不用出去，我购物也不用出去，等等等等。
1: 所以现在这种生活行为的方式的改变，包括环境的这种变化，长期的久坐，身体活动不足，那么会造成人体全身的代谢水平呢持续降低，血液循环速度减慢，心肺功能的肺用性退化。因为我们现在强调心肺功能是我们人体的叫第五大生命体征啊，那么肌肉力量逐渐的流失，脊柱力学平衡被打破，特别青少年现在体姿态的异常，对吧？成年人含胸驼背，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啊，那么全身我们的脏腑机能、循环系统、运动系统、代谢系统全面的进入低运转、低活力、低耐受的状态。对于青少年群体，长期久坐伏案，缺乏活动，容易引发我们刚才讲体态歪斜、体能偏弱，包括专注力不足、免疫力低下、脾胃问题、身心疲惫，不光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还影响我们家长关心的这个学习状态。对于成年人，久坐是肥胖、脂肪肝、高血脂，包括我们这个早期的胰岛素抵抗、颈椎、腰椎疼痛、慢性疼痛、亚健康疲劳啊，白天的时候兴奋睡不着啊，像工作的时候这个人犯迷糊，晚上想睡的时候呢又睡不着，对吧？那么对于中老年群体，长期活动不足会加速血管老化、肌肉流失、骨质疏松，包括对心血管等等等等。可以说久坐不动不是个小问题，它应该是全年龄段、全身性、长期性的健康隐患。改善国民健康首要任务就是打破久坐的这种惰性，补足日常生活的身体活动，建立科学的运动习惯。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给我们界定一下啊，孔主任，怎么界定咱们这个久坐啊？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在久坐的这种危险的因素之下？
1: 对
0: 啊，或者是我们已经发现了，我就是一个久坐的群体，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是久坐群体。
0: 是的，
1: 他根本就不理解。那么其实久坐呢，它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并且也有一些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啊。那么比如说，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界定我们是目前处于叫久坐状态呢？那么比如说第一种，那么单次不间断的静态的静坐45到60分钟，为其生活动，

0: 也有肢体的这种舒展，比如柔韧性的拉伸、
1: 嗯、
0: 那么即构成单次有害久坐的这种危险暴露。人体连续静坐超过该时长，我们下肢的静脉回流会放缓，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它会导致一些这个血栓、下肢水肿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核心深层肌群呢进入费用性休眠，那么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腰痛啊、背痛啊、核心深层的肌肉啊逐渐进入一种萎缩的状态，全身代谢速率啊断崖式的这种下降，脊柱持续承压，累积力学损伤，必须起身活动呢5到10分钟，打断这种静态的这种状态。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基础警戒线是30分钟，但是我们国内面临上班族包括青少年的这种我们在我们的科普运动处方当中呢，还是把45到60分钟作为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干预节点。
1: 哎，对，说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了，那琪姐经常直播，一直播就2个小时。
0: 对，是的，其实没有办法，
1: 这个没有办法，但这个已经是不对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就是已经违法。
0: 国家目前呢在倡导，就是，5到10分钟的这种干预啊、甚至做一些简短的操呀、普及呀，包括我们中心呢，我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工作呢，也自创了一个叫释放肌原操，大概5到10分钟，帮助小朋友啊，各个年龄段啊。结合了这个经络传统功法的一个脊柱操、
1: 嗯、
0: 有机会可以带大家打一打。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久坐的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有的人他认为啊，我早上比如说特别晨跑的人啊，很多人晨跑或者夜里跑步，
1: 哎，对，
0: 对吧，
1: 有这个好习惯能、
0: 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啊，打打球啊、他认为我好像我出去了，早上出去了、
1: 嗯、
0: 锻炼了1-2个小时，结果一天就像您一样，哎，不动了，那从早到晚一直在工作，然后一直坐在了，然后没有再做其他的这种活动，也没做拉伸，没做这种间断式的活动，这个也是久坐。
1: 哦，
0: 仍然是久坐，
1: 这个也是久坐、啊、
0: 对，这个也是一种久坐的一种隐形状态。那么还有一种叫复合性的矛盾久坐，也是运动处方我们现在重点干预的特殊的久坐模式啊。比如说这个现在有些很多就是叫周末勇士、
1: 嗯、
0: 什么叫周末勇士，然后就是平时不活动，到
1: 周
0: 末，到周末，到周末马拉松来一个，啊，10几公里、20公里来一下，啊，我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1: 也是
0: 非常危险啊，非常不好的一种状态，因为既会带来这种运动损伤的风险，而且这也是一种我们讲也是一种久坐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工作当中，要正确的认识久坐。那么科学的做法呢，比如说我们每坐40到50分钟，起身活动3到5分钟。我的建议呢，5到10分钟，对吧？小朋友课间也10分钟嘛，对不对？
1: 哎，对，
0: 那不就直接打断久坐状态了吗？
1: 其实这个在这儿必须得说一下，
0: 对对对，
1: 嗯，有些小朋友，这个我们在那个调查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是愿意去运动的，他是在低龄，低学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低年级，但真的到了高年级，你问问初三的学生。这课间他出不出去，他根本就不出去啊，你知道？
0: 对，
1: 高三的更不出去。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呢，还是，运动不耽误你的学习啊，运动能够
0: 是的
1: 增加你的专注力。
0: 我在那个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小朋友活动的一个课间操，就是带有这种动感的那种啊，这个音乐啊，还有日本的他们小朋友在课间跳起来，然后就在教室里面，然后跟着视频，小朋友在。这个凳子上站起来以后，凳子放旁边就可以跳个5到10分钟，我觉得那就很好。
1: 哎，这个也很好、
0: 啊。对
1: 啊，
0: 真的可以推广，真的可以
1: 推广，
0: 甚至把我们的释放肌原操带到学校、带到教室，让小朋友5到10分钟打一打，对脊柱的健康还有他的生长都有好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说，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落地，更好的去关注。
1: 啊，说到另外一种久坐啊，就跟这个久坐很类似的，我们也查了一下年轻人的这个工作学习状态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手机，都有朋友说我不坐着了，我躺着行吗？我躺在床上，我可以半躺着，我也可以看啊，我可以刷，这也跟久坐有区别吗？
0: 啊，那如果你要是躺的时间长或者坐的时间长了，你就不光是久坐的问题了，对吧？超过我们这里界定了45到60分钟，对不对？国际卫生组织30分钟，那你这个就不是久坐的问题，你还可能带来头前伸、含胸驼背，对吧？
1: 哦、
0: 胸曲变直，我们讲医学上讲叫上交叉综合征，那么在我们日常中叫慵懒体态，对吧？葛优躺这种，对吧？
1: 对，
0: 那你就造成很多的颈肩问题，啊，胸椎的问题，胸闷，包括头颈疼痛，
1: 那就更厉害，
0: 腰痛，对呀、啊，
1: 比坐着还厉害啊！
0: 对呀、啊，
1: 所以说大家判断一下啊，你既不能久坐，更不能那个葛优瘫啊，半躺着那更可怕，
0: 对
1: 吧？
0: 对，是这样。
1: 哎，好，那 咱们说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刚刚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久坐啊，就是
0: 对，其实我比较喜欢解答问题。
1: 不是，我们通勤，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类人群，
0: 对，
1: 是出租车师傅啊，这些久坐人群，
0: 对，
1: 您关注到了他们这些人群了吗？
0: 对，然后我觉得从坐姿上来讲，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边直播，像您这样，比如说一直坐在这里。那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坐姿是比较好的？
1: 哎，
0: 那比如说我们腰椎处于什么样的角度是比较放松的？
1: 哎，
0: 对吧？并不是说我们说坐直了就是放松的，刻意的夹肩胛就是放松的。
1: 哦，
0: 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要后倾啊，就是我们腰椎啊
1: 后倾
0: 大概120度、110度到120度左右。
1: 向后仰
0: 啊，这个时候腰椎其实是比较放松的。然后找一个腰靠放在我们的腰后面，把我们的腰曲给它调整一下，手自己的手可以摸一摸自己后面的肌肉，它是松软的。那证明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整个状态是比较不错的，
1: 哦，对，这个就比较合适
0: 啊，竖脊肌这两侧的肌肉，
1: 哦，
0: 你看这个肌肉很紧张，
1: 对，是的，
0: 哦，那么我们通过调整我们的坐姿，包括我们的脚的状态，如果说像您这个现在凳子有点高，对吧，
1: 哎，
0: 腿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最好又踩一个，对吧，我们把膝关节放在90度，这个膝关节稍微伸直一点，再一个呢，经常这个膝盖啊屈伸啊，多做一下伸和屈的动作，这样呢有利于你这个血液循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膝盖最怕的就是我们一直屈不动，对吧，你这个放在了，我们也可以尽量角度大一点，不要屈得太厉害，太狠的话对髌骨的压力比较大，很多髌骨软化症听说过，因为叫，
1: 哎，
0: 还有一个名称叫电影院膝，电影院膝来源于欧美国家，就坐在电影院
1: 起来起
0: 啊，对，膝盖疼，这个就那就要从坐姿的调整，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坐在的下巴微收，对吧，肩胛不要耸肩下沉，通过调整呼吸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坐姿的同时啊，比如这样经过四处的我们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对吧，简单的，不是说我们非要去波比跳啊，或者是啊俯卧撑啊，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简单的扩胸拉伸啊，甚至转体，我们甚至做一些简单的弓箭操，都可以打断久坐状态。
1: 哎，这个是要时不时的要打断，尤其是办公室一组或学生一组，在这儿提醒啊。啊，当然了，我们还要提醒另外一类人群，喜欢打牌的，往那一坐，那个时间可能更长，因为他的注意力
0: 这个更危险
1: 啊。
0: 刚才讲到我们久坐，说老年人的下肢的血管的风险，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有多少是因为打牌突然出现血栓、脑梗、肺栓、心梗，到医院抢救无效？难听一点就要死亡了，
1: 对，
0: 是吧？轻的话，长期久坐啊，他认为好像我没有动嘛，啊，怎么会腰疼呢？怎么会膝盖疼的呢？对吧？那不就是因为你久坐带来的危害？
1: 你久躺，还有这个朋友咨询啊，说为什么我睡过一夜，这个腰这么疼啊？
0: 啊，对啊，
1: 那就是我床垫买的也很好啊，不能说我没买好的床垫。
0: 这又说涉及到一个久躺的问题。那么很多在康复领域当中，我们讲你躺的时间过长，你的腰椎也会出现问题。一般2小时，
1: 哎，
0: 两小时是一个界限。
1: 躺两个小时，
0: 对，躺
1: 是
0: 两
1: 个小时，
0: 最好是
1: 能
0: 起来活动活动。
1: 对，所以说如果家里边有这样的需要护理的人，人群啊，你还是要
0: 翻身排背2小时。
1: 哎，对对对，这个还是要。
0: 然后对，再一个腰的，因为很多人他存在骨盆前倾，特别是我们产后的一些。
1: 哎，
0: 所以他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通过一些腰垫腰靠，
1: 嗯，
0: 其实也很方便，网上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很好的硅胶的那种，甚至放腰靠，能把我们的腰曲啊或者垫一垫，如果床实在是不好的，最好还是换一下，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而且硬板床不是让你睡平板，它一定是软硬
1: 结合起来的，
0: 结合才，
1: 就是，
0: 不是说不是我们讲的硬板床，不是老百姓理解的就一定要睡个木板啊，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很多人的误区也在这儿。对
1: 啊，就是跟我们小的时候见的那个绝对的木板床是
0: 不一样
1: 的，
0: 不一样
1: 还是要用，这个，
0: 一定是要有承托的啊，
1: 哎，有这样的这个好的，
0: 对，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
1: 好的床垫啊，还是户籍的这个床垫还是很重要的，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有这方面的误区。
1: 对，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看啊，就是咱们既然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了，咱们应该怎么做啊？就有一些是怎么做，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我的确我可以时不时的站起来，对吧？你打打字，你也可以站着打。我看现在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电脑抬高哈，时不时的我可以站起来运动一下。
0: 啊，对，就是说电脑抬高，这样的你防止你颈椎处于低头探颈的状态。
1: 哎，
0: 我们叫探颈，探颈实际上跟胸椎有很大关系。
1: 哦，
0: 大部分女性同志胸区变直，她呼吸不畅。 胸闷脾胃不好，那么就会出现探颈的这种状态。因为你光调颈椎你调不好，你必须把胸椎调好，
1: 调好
0: 你的颈椎
1: 才
0: 能回来，才能回来。对，这也是我们运动康复，现代运动康复当中的一些重点。
1: 我们一直找不到这个问题的根源，
0: 是的，
1: 孔主任一讲马上就明白了，原来这个根结在这儿呢。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我们怎么动啊。
0: 对，科学健身。
1: 哎，科学的这个健身，其实缺乏运动，我们还有知道有一个也经常会发生的就是经济舱，其实也是这样。你说如果你要出国旅游，单这个时长超过十几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可能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这空姐就不停地要叫你起来做个操，
0: 对，是的，
1: 运动运动哈，要反复地提醒你，
0: 是的，
1: 你喝点饮料啊，上个这个卫生间啊，让你走动走动，它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防止发生这个血栓。
0: 对对，通过你肌肉的活动，然后促进你血液的回流，
1: 哎，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缺乏运动是危害这个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错误的运动也会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我举个例子，错误运动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家人喜欢走路2万步啊，就1万步起，2万步，最后这个脚后跟疼，疼到不能走路，还有一些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膝盖疼啊，疼到我也不好走了。那这个我们动它有没有个度啊？
0: 有啊，这就脱离我们话题了
1: 啊，
0: 讲了，展开讲了，
1: 慢慢讲啊，
0: 慢慢讲。好的，那么这讲到肩部肘的问题，肩部肘，因为这脱离我们话题，我也可以单独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运动的方式，特别是肩部肘的问题。肩部肘最早其实是来源于欧美国家，
1: 是来源于
0: 它最早是有一个广告，什么广告？是一个巧克力广告还是什么广告？生产商。然后他呢倡导了一个运动，叫万步走吧，叫什么？当时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动起来，然后那个推广他的产品。哎，后来呢，大家发现，哎，这个好像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各个国家就开始慢慢的后来到我们国内就变成现在肩部肘非常的流行。但是欧美国家也做过一个针对这个做过一个相关的一个大规模的，包括人群的一个试验，那么这个结果显示呢，每天的肩部肘的步数基本上7000步，
1: 7000步
0: 是一个上限，
1: 是一个上限。
0: 对，就是说，如果超过7000步，带来的运动的风险会超过运动收益，很可能会导致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因为你的这个步行，其实7000步不短了，我们打个比方，7000步的话，你走5公里的话，可能也就是大概这个
1: 45分钟以上的运动，
0: 可能还没有这个步数啊。所以说，一般有一个，第一有一个上限，第二，肩部肘它有一个频率的问题，就跟我们跑步一样，我们跑步爱好者都知道，特别是一些喜欢跑步的人群，他们都知道步频，对吧？一般在170到190之间，啊，步频不管你是跑得慢还是快，这个步频就是第一，它有跑步的经济效益，就是它节省能量，第二。它的在整个跑步的弹性回弹释放当中，它对膝盖和脚踝的损伤或者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么肩部肘也是一样，啊，它对步频，啊，包括你的身体姿态都有一定的要求，啊，不是说大家想象的我一定走得多、走得快，啊，走得跟小跑一样的，啊，有的甚至肩部肘就一定会对身体有好处，不是这样的。再一个呢，
1: 是有一个，就比如说大概我。40分钟或者是50分钟，他能走多少公里比较合适呢？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就3到5公里了。
1: 3到5公里啊，其实不用太长。
0: 5公里就相当于你想想40，很多人女性跑者的话，跑步5公里才40多分钟，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其实很慢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正确的认知，第二，运动方式切忌单一化。这就是我们讲的带学科学健身的一些问题。什么叫科学健身？那么运动方式绝对不是单一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形式能涵盖你的所有的运动模式，比如说肌肉力量、平衡、协调、反应、敏捷、爆发力等等。那但是人他是一个整体啊，
1: 哎，对，
0: 你不能我只强求 用走路来代替这个运动吗？
1: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走路了，就是

0: 等于是我运动了，
1: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强度，就运动强度，肩部轴要达到一定的运动强度，我们的心率能不能比达到我们的中等运动强度，就是你在肩部轴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走到我微微出汗，并且我觉得有点喘，哎，我能讲话，但是我好像唱歌有点累，到这种程度嘛，大家自我判断一下哈、
0: 啊，
1: 这个
0: 啊，其实这个好判断啊，
1: 啊，对啊，我把最简单的提炼出来给大家，这个、
0: 哎就是、
1: 啊，对，如果说强度不够，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可能你得不到运动你想要达到的收益，你可能只是愉悦了身心，然后越走越胖。
0: 对，还越走越胖，
1: 然后还走出毛病来。
0: 这个
1: 懂了吗？
0: 不是这个，我们孔主任讲的是对的
1: 啊，
0: 因为我们都做过这个试验。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年回老家，回老家就一定会出去逛的，因为重庆是一个山城啊。
1: 哦，您重庆。
0: 它走路非常的多，爬坡上坎。
1: 对。
0: 你就会发现这一天可能我们都走了2万步，第二天你上秤去称一下，它不是降低了体重，它是上升的。
1: 吃得好。
0: 啊、对。是，我一直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动得越来越多了，我没有吃多的这个条件下，他怎么第二天还胖了？
1: 胖了是吧？对，所以说，从长期收益来讲，运动一定不是单一化，特别对于中老年人，更要强调不是单纯的有氧运动，因为肩部走属于叫有氧运动。
0: 哦，肩部走叫
1: 有氧运动的，什么叫来界定有氧运动的？有氧运动就是我们全身的大肌肉群。对吧？全身的大肌肉群
0: 都在参，
1: 哎，对，您说啥就参与的嘛，参与的，并且是长时间的、持续的
0: 啊，这个
1: 中等强度以上的，
0: 这个叫有氧运动啊。那无氧运动是什么？
1: 那就是短时间的，像比如说我们一些抗阻力量、爆发力，
0: 哦、
1: 这些就是无氧嘛、
0: 哦。
1: 比如说我们1分钟的短跑，比如100米，出去十几秒钟结束，一口气，
0: 哦、
1: 不需要、
0: 这个、
1: 对。这就叫无氧运动
0: 啊，这叫无氧运动。那其实我们走的时候可以爆发一下，对吧？
1: 对，因为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刚开始的时候运动能力不强，那我可以比如说我走5分钟，跑5分钟，歇5分钟，
0: 哎，
1: 然后就这个歇呢，就是我走变成走，但是我今天比如我的目标总量是我总量想20分钟，有中等强度，我可以把拆解，比如说我又确实是我不想运动，我今天也比较累，或者我刚开始运动，我体重也比较大。那么我可以比如说5分跑5分钟，走4分钟，跑5分钟，走4分钟，然后但是我完成这20分钟总量，我一周经过3次，到第二周你怎么也能跑22分钟，哦，这个总量到25分钟嘛，
0: 哦，
1: 对吧？
0: 是这样，
1: 然后一点一点的增加，
0: 逐步增加
1: 10%原则，
0: 哦，就每一天增加10%啊，
1: 最好是一周，
0: 一周
1: 对对，
0: 一周增加10%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这个太专业了，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们节目这个结束时间快到，
1: 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这个
1: 话题才讲了，
0: 才开始啊，因为我觉得这运动是一个大的话题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慢慢讲啊，
1: 好的好的，
0: 朋友们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去孔主任的这个门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
1: 哦，我是周一嘛，周一在我们市中医院的东门有运动处方的这个专科的这个专家门诊
0: 啊，这个
1: 周一
0: 是在中医院的，
1: 对对对，
0: 东叫什么？
1: 东门
0: 啊，运动处方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周五呢是骨科，我还是骨科的，毕竟我还是骨科的
0: 骨科专家，
1: 骨科的，对，
0: 这个周五是在骨科啊，都可以这个
1: 所有的骨科的慢性疼痛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现代运动康复的方式来解决。
0: 哎，所有的骨科的这个疼痛问题，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我们下次都要去看一看啊，就比如说我这种肩周疼。这可
1: 以
0: 吗？这也
1: 可
0: 以是吧？
1: 我们1年1-2千例的这种，
0: 这是太好的一个消息了啊！好，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感谢孔主任，下期节目再会。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

0: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 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

0: 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他汇报自己的行程。他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他，我跟他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的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他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嗯啊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

0: 那是不用想，他1%是在婉拒你。只要有3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3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嗯啊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的，推进关系层面的，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比如说3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6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1: 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

0: 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是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他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他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她和你相处的态度上来。

0: 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她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7: 你好，
6: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啦，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500年的音乐时光，探寻那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流行音乐海州五大宫调。当清脆的叠琴敲击声穿越历史的标记，当委婉的唱腔回荡在古城街巷，这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在诉说着海州的繁华与风雅。
1: 感受海州历史的厚重，品味海州文化的芬芳，海韵流芳，让我们共同守护海州珍贵的遗存，一起探

0: 索那被时光雕琢的瑰宝。
1: 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雅韵《海州五大宫调》，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这是明清时期古海州运盐河的繁盛写照。作为淮盐重要产区，海州凭借运盐河的水路优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更吸引了无数盐商大贾云集于此。他们乘着满载淮盐的商船而来，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流转，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海州五大宫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运盐河的潺潺流水悄然生根发芽。追溯海州五大宫调的历史，其源头可至明嘉靖年间，至清代达到鼎盛。那个时期，运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盐商们为解旅途孤寂，会随船带着生计，这些艺人精通词曲，沿途吟唱雅乐小曲，与海州本地的民间音调相互呼应。南来北往的商船不仅运送着盐金，更成为音乐传播的载体。江淮各地的民间小曲沿着运盐河一路北上，与海州本土的方言韵律、民俗风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调曲牌。海州五大宫调的兴盛，当然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鼎力推动。清代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音律学家林延堪，深耕音律研究，对海州宫调的曲调格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规范。《镜花缘》的作者李如珍曾长期寓居海州，沉醉于当地的民间曲艺，他以文人的笔触为宫调曲填词润色，让唱词更具文学韵味。盐商的喜爱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土壤，文人的参与则提升了其艺术格调。海州五大宫调就这样在民间与文人圈层的双重滋养下，成为明清时期海州地区真正的流行音乐，雅俗共赏，传唱不绝。想象一下数百年前的运盐河，暮色四合之时，盐商与文人立于船头，晚风拂过水面，带来两岸隐约的吟唱声。那歌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明快灵动，与船桨划水的节奏、岸边人家犬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水乡图景。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刻在海州人记忆里的文化印记。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其精妙的曲调分类上。根据风格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它分为大调与小调两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海州五大宫调丰富的音乐世界。大调是海州五大宫调的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有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五种，这也是五大宫调名称的由来。大调的艺术风格极为鲜明，以委婉细腻、节奏舒缓著称，演唱时多为字少腔多，拖腔悠长，自带一唱三叹的韵味，最擅长抒发深沉含蓄的情感。听过大调的人往往会被其绵长的唱腔所打动，那旋律如同沿河的流水缓缓流淌，余韵不绝。更令人称叹的是大调的唱词，其语言典雅华丽，词藻优美，明显出自文人墨客之手。这些唱词或描绘山水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慨，或讲述悲欢离合，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南调的唱词常以诗词化的语言营造意境，月照河心风送香，渔舟唱晚水天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宁静悠远的夜景图。而蝶落的唱词则注重情感的层层递进，通过旋律的起伏与词句的重复，将思念、怅惘等情绪推向极致。这些唱词与舒缓的曲调完美融合，让大调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怀的绝佳载体，也彰显了海州五大宫调的 高雅格调。与大调的典雅含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州五大宫调中的近百首小调，这些小调多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儿，经过数百年的传演，依然保存完整，充满了生活气息。小调的风格与大调截然相反，节奏明快活泼，字多腔少，叙事性极强，擅长演唱各种民间故事、市井风情。无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还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都能在小调中找到生动的演绎。小调的唱词通俗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充满了烟火气。比如有的小调唱述农家劳作的场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勤勤恳恳过日子，日子甜如蜜。有的则描绘邻里之间的趣事，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小调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节庆聚会时的娱乐方式。大调与小调的互补，让海州五大宫调既有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又有市井百姓的生活温度，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如果说曲调与唱词是海州五大宫调的灵魂，那么其原生态的表演形式则是它最珍贵、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原生态不仅体现在表演的简约质朴上，更蕴含着海州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方言特色。海州五大宫调多为作唱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音乐表演方式。演唱时演员不化妆，也没有复杂的表演动作，仅凭声音与情感传递作品的内涵。大多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伴奏的模式，演唱者居中而坐，专注于唱腔的演绎，伴奏者围坐四周，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简约的表演形式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更能体会到曲调的韵味与唱词的深意。在演唱语言上，海州五大宫调坚持用海州方言吟唱，这也是其保持原生态魅力的关键。海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语调温婉，韵味独特，与五大宫调的曲调完美切合。同样的唱词用普通话演唱便会失去那份独特的韵味，而用海州方言唱出则立刻充满了地域风情。演唱过程中，演员还会适时加入少量说白，这些说白同样采用方言，语气自然亲切，如同与听众面对面交谈，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正是这种浓浓的方言韵味，让海州五大宫调成为海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成为区别于其他民间曲艺的鲜明标志。伴奏乐器的丰富多样，更是为海州五大宫调增添了独特的音乐色彩。传统的伴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乐琴、三弦、箫、弹板等，这些乐器的组合的音色和谐统一，为唱腔提供了细腻的支撑。二胡的悠扬、琵琶的清脆、箫的空灵相互交织，营造出层次丰富的音乐氛围。而在这些乐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悲琴和叠琴。悲琴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酒盅组成，叠琴则是用小瓷碟拼接而成。演奏时一人用竹筷轻轻敲击酒盅或瓷碟，或者将酒盅相互撞击，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这两种乐器看似简易，却充满了生活智慧，其音色独特，穿透力强，为舒缓的曲调增添了灵动之感，让整个乐曲更具感染力。当清脆的叠琴声与委婉的唱腔相结合，仿佛能让人听到运盐河上的船桨声、岸边的叫卖声，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500多年来，海州五大宫调如同运盐河的流水，从未停歇。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部记录海州历史文化的活态典籍。透过这古老的旋律，我们能感受到明清时期海州盐业的繁盛，体会到盐商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交融， 更能触摸到海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海州五大宫调不断吸收借鉴，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既融合了江淮地区民间小曲的灵动，又吸纳了文人诗词的典雅，既承载着盐商文化的奢华，又饱含着市井百姓的质朴。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让海州五大宫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能在当代焕发生机。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州五大宫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喜爱这门古老的艺术，民间艺人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创新与推广。他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与表演，让孩子们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录制演唱视频，让海州五大宫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我们再次聆听海州五大宫调，那委婉细腻的大调如同月光洒在沿河上，静谧而悠远，那明快活泼的小调恰似岸边的杨柳春风，清新而灵动。清脆的叠琴声是历史的回响，婉转的唱腔里是文化的传承。数百年前盐商文人在船头聆听吟唱，沉醉于两岸的风光与旋律，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透过这古老的音乐，依然能想象出当年的繁华景象。板浦古镇的石拱桥下，运盐船缓缓驶过，水草青青，河埠头人影绰约，歌声与水声交织，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一曲海州五大宫调唱醉了古今多少人，它是运盐河赋予海州的文化馈赠，是明清时期流行音乐的活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希望这古老的旋律能继续流淌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海州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份跨越五百年的雅韵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选爱人不需要太多的标准，只要三条就好：不骗你，不伤害你，愿意陪着你。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陪伴》来自张信哲的演唱。

委屈，也不想别人不开心。对方一失落你就紧张，对方一道歉你就心软，甚至觉得自己生气都是在计较。你傻傻地背着别人的快乐，有时候僵在原地喘不过气。但我知道你的敏感是因为善良，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傻。可善良的人最后不会吃亏，一定会有更多的人爱你作为回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暖心歌，陪伴你的依然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有时候白头偕老这件事儿，其实和爱情无关，只不过是忍耐，但忍耐却是一种爱。所以真正爱你的人，其实就是愿意一直忍耐你的人。
4: 听

亲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要简单，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陈琳十二种颜色，希望每个女生都能够绽放出自己的美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啦，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不要向不相干的人诉苦，因为20%的人不关心，剩下的80%或许会若有所得。摆正心态，平和相随，人生就是哭给自己听，笑给别人看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在这里一直陪着您。

从今天开始帮自己一个忙，不再承受身外的目光，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为自己活着。从今天开始帮自己一个忙，做喜欢的事儿，爱最亲近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最好的状态就是随遇而安，遇事不急不躁，该有主心骨的时候能 hold 住场面，也能心安理得躲一旁做个龙套。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理想，有理性，懂幽默，敢自嘲，会为爱的人甘于放下身段，有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每天都在进步，但不再期待别人的夸奖。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他父母很是喜欢，越听越开心，对刘亚飞的家境和刘亚飞还是很满意的，满天乐呵呵的。工作上的事务基本上都交给贺梅来处理了，张斐君前几天忙着筹备事宜，也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在新购置的新房里，张斐君东瞧瞧西瞧瞧， 他给爸妈准备了一间大卧室，他们来上海就可以完全定居了。这套房是间复式，父母住在下面，他和刘亚飞在上面，整体装修显示出欧式的格调，很宜人。张斐君感觉自己非常满足了，至少来上海不多时，他已经是房子、妻子、车子皆有，结婚后就准备给父母生一个孩子了。 2004年3月，阳春三月的一天，张斐君起得很早，今天是周末，也是他迎娶刘亚飞的日子。他望了望天空，感觉天气很好，说不上是幸福还是满足，只觉得心里有一团棉花充斥得满满的。在化妆师的打扮下，他穿上了笔挺的西装，对着镜子照了照，父母也在一边看得很高兴的样子。
1: 一切准备就绪，他坐上车到刘亚飞家去接刘亚飞，然后赶往酒店举行盛大的婚礼仪式。车子在上海的道路上一路奔驰，张斐君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曾经的梦想和现在即将要实现的一切，这一切都像一个梦一样。他嘴角露出了些许微笑，而今天却是一个新的开始。 刘亚飞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新郎的到来，他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父母陪伴在身边，他看起来很纯洁，很动人，和平时的样子有了很大的区别。张斐君牵过刘亚飞的手，把他抱进了车里。刘亚飞回报一个长长的吻，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仪式中，张斐君正式把刘亚飞迎娶入门了。 走进金茂宴会厅，在门口已经搭好了花架，宴会厅的餐桌上也布满了鲜花，贺梅不停地来回穿梭于整个场地，招呼这儿招呼那儿。已经准备好的摄影师站在了门口等候他们夫妇进行拍照。刘亚飞和张斐君看起来很般配的样子，博得了大家的鼓掌声。刘亚飞满脸是喜色，他和张斐君站在了迎宾席， 恭候每一位客人的来临，双方父母都已经到场了，大家都开心得合不拢嘴，现场欢快的音乐也让大家心情显得很好。不一会儿，现场陆陆续续地来了很多客人，大家纷纷走到新郎与新娘面前合影留念，一起留住这缤纷的时刻。张斐君此刻脑海里已经停滞了想法，不停地配合着大家， 摆着各种各样的pose与笑脸，而幸福在刘亚飞的脸上绽放。婚礼正式开始了，感谢大家光临张斐君先生和刘亚飞小姐的婚礼现场。下面我们掌声有请新郎张斐君先生。张斐君在灯光的缓缓移动下走了出来，他站在走道的中央。新郎官可是我们上海地产界的楚乔啊，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大家想不想看看新娘子呀？ 那就让新郎官把新娘请出来吧。张斐君站在舞台前等候着他的新娘，慢慢的灯光亮了起来，刘亚飞从门外走了进来，那一种幸福的甜蜜微笑告诉大家，他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张斐君牵起刘亚飞的手走上舞台，在舞台上他们向大家袒露了彼此相爱的历程， 并进行戒指的兑换与深情相吻，台下掌声雷动，大家一起向这对新人祝贺。贺梅坐在台下看着这一切，她的内心潮水涌动，有一种很想宣泄的感情要表达出来，但是她克制住了，她多么希望舞台上的那个新娘是自己而不是刘亚飞。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她走出门外到外面静一静。 而此刻，张斐君已经陶然忘却了一切，他站在台上，向双方的父母进行道谢，刘亚飞的父母也是合不拢嘴，不断地向大家致敬，在一片欢歌笑

宴席开始了，此次宴席给大家准备的是丰盛的晚餐，颇具创意的特色菜使大家兴致很高。刘亚菲在宴会上拖着长裙子，展露着她曼妙的身材。李健也来了，他拿着酒打趣张斐君应该把新娘让给他，这么漂亮的新娘都让他给抢了，张斐君更是乐呵呵的笑个不停。 在敬酒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贺梅已经不在宴会厅里了。虽然有一丝挂念，但是他很快就将表情压制下去，露出了笑脸。今天他要把最美的笑容给刘亚菲。宴会厅甚嚣尘上，贺梅却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角落发呆。他能感受到酒席里面的热闹，也能感受到张斐君的心情， 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受到感染，只是觉得心一点点抽紧，仿佛有一只小虫在心里面蠕动，一点点的在吃掉他的心灵。痛苦有时候是一种无言的呐喊，留在心里面的只是一小块还存活的心脏。贺梅但愿自己不曾遇到张斐君，但愿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她静静地走出了金茂宴会厅， 走在陆家嘴的大道上，四周没有很多行人，只有三三两两的车辆开过，街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色彩。

0: 街道上也不会让人有太多安静和愉悦的感觉。他的脑海里一组组地闪现过张斐君和他曾经在一起的画面，有讨论工作的，有一起吃饭的，每一次都那么温馨。张斐君并没有把他当作外人来看待，给他机会和空间，也给了他温暖。在这样一个寂寞的都市来说，都是很难得的，这也成为他爱上张斐君的理由。虽然这一切也有过挫折，但还是走过来了。但他看到张斐君和刘亚菲步入宴会厅的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就是多余的，整个人都失去了知觉。贺梅心想，一个人想要获得自由和快乐，自我的强大是非常必须的。现在他还是依附在张斐君的身边，没有张斐君，他便失去了一切，就像现在。他该怎么办呢？难道一辈子守着一个空洞的感情？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人有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才知道心灵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即便是拥有了很丰厚的物质财富，精神上空虚也不会得到太多精彩。贺梅想，这城市很大，人也很多，为什么偏偏没有属于自己的呢？他究竟又做错了什么？他望了望星空，突然间觉得人是多么的渺小。有时候去追求的一些东西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呀？贺梅一直在思考，她只是觉得无穷无尽，延展开来的就是一片天空，一片心灵的海洋，世界很大，也很小。人受到夸奖和赞美是最幸福的事情。张斐君和刘亚菲在大家的祝福中感受到了幸福的愉悦，两人手牵手不断地在现场给人敬酒，现场还举办了很多有特色的小游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结婚就是生活的一种延续，当开心过幸福过还是要过日子的，在每一张欢笑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张斐君虽然已经接过婚姻的棒，但是他感觉肩上还是有沉甸甸的东西没有如释重负。他想找找贺梅敬酒，但是没有找到。他理解此刻贺梅的心情，他一定很难过。酒席过后，张斐君回到了新家，新家很漂亮，鲜艳的色彩，浪漫的装潢。刘亚菲和张斐君累得快要倒下去了，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床上。刘亚菲用手抚摸着张斐君的手，喃喃道：
1: 张斐君，哎呀，今天喝多了，太难受了。
2: 娘子，今天我们要成一家人了。
1: 哎呀，从此套上张斐君了，再也不能野了。
2: 今天呀，我就让你野个够。
0: 说完，张斐君扑向了刘亚菲，只听见刘亚菲咯咯地笑个不停。结婚幸福的一天悄悄地拉上了帷幕。第二天，刘亚菲和张斐君坐在新家里看了一天的电视，他们商量着蜜月将要到澳大利亚的行程安排，一周左右的时间，明天就要出发了。张斐君准备了一些行李，刘亚菲很是兴奋，也准备了很多的衣服，他打算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国外之旅，等待已久的蜜月就要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平静让张斐君有了一点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婚嫁的几天里，他一直都在思考着自己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人生的成功，还是内心的安宁等等。经过这么几年大发展，他已经忽略了自己的需要，一直在忙碌地运转着。他发觉自己的人生就是一直在围绕着别人转，现在是否需要围绕着自己来转呢？他发现刘亚菲就很自我，一直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前提是物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他做到了人生尽情的盛放， 虽然他没有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但是他过得无怨无悔。张斐君现在已经有满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了，但是他还需要让自己的心灵更加愉悦一些，而不是为了物质牺牲了本来属于自己的美好年华。他希望自己在旅途中能够想明白一些事。远渡重洋，他和刘亚飞在飞机上要坐将近十几个小时。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张斐君坐在飞机上一直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在于让自己的心灵自由地主张，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从前，为了得到应有的物质生活，他努力上进，一直在拼搏。而如今，他想日子过得再慢一些，最后是平淡如水，享受时间流过的寂静。他想起儿时自己在山里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没有物质条件的诱惑，过得很平静，与山水共呼吸，那时没有什么大的烦恼。而现在，他发现有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反而是一种累赘，有一种丢不掉的包袱压在心间，一直让他飞不起来。他看了看旁边的刘亚飞，他没有什么烦恼，睡得很安静，脸上还挂着淡淡的喜悦。他唯一的烦恼就是张北军没有时间去理会他，而现在拥有了一切，他应该心安理得了。张北军想着想着，自己也睡着了。他感觉自己腾云驾雾在天空中，他的身上长了一双翅膀，他看见脚下是汹涌的大海，那片蔚蓝色的海上拥有着人世间最多的物欲，他想抓住其中的一个，却发现自己一直往下坠落，最后已经没有了翅膀，坠落在海底里。海与他的身体共同融化为一体，成为一滩泡沫。他突然间明白，心灵的翅膀如果想要飞，就要抛弃掉物欲的渴求，这样才会获得自由。张斐君想着，发现自己也变成了蓝色的海，蓝色的，淡淡的。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墨尔本，澳大利亚的一座工业城市。虽然是一座小城市，但是整体生态环境很好，让人有一种踏进小镇的感觉。来到一个教堂，张斐君和刘亚飞都舒展着刚下飞机的疲惫，周边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他们生活状态很和谐，没有节奏很快的感觉。教堂周边都是大树，古朴的宁静，老建筑体现着一种庄严，让人觉得很是肃穆。张斐君和刘亚飞拿起相机拼命地拍，其实也就是建筑的局部，也没有太多的景色，但是他们感觉到很是新鲜，就不停地拍了下来。刘亚飞觉得国外的生活很符合他，他对张斐君说，有机会要到澳大利亚移民一段时间，好好地享受这种异域的生活。他们在墨尔本转了一圈，到了一座森林公园的地方，看到这里面全是青青的草地，一群小孩在草地上嬉戏，他们天真淳朴的样子让人觉得很和谐，很少有这种生活情景了。在上海尽是车水马龙，人们都失去了这种生活状态。在草地前，他俩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淳朴的宁静，但愿时间永远地留住。澳大利亚周边都是海，所以海景特别出众。在黄金海岸，漫长的海岸线让他俩都忘乎所以。蓝色的海水冲刷着海滩，白色的沙滩上到处都是在海边游泳休息的人。刘亚飞一下子就冲进了海里，张斐君没有下海，他坐在海滩边，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他总觉得他与蓝色有约，像是一种梦幻一般，让人无限的神往。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他仍然感觉到这片宇宙是围绕着他在转的。看着在海水里嬉戏的刘亚飞，张斐君心里还是有一点幸福的。不过他还是没办法融入到这份快乐中去。在他的身边都是一些外国人，他们也没有在游泳， 大都拿个冲浪板跟海浪较劲儿。蹒跚学步的孩子在沙滩上摆弄着沙子，也没人管，时常能看到一些东方面孔来了又走。凭感觉，张斐勋发现了一个中国老乡，走上前去打起了招呼。
2: 您好，中国人？
3: 嗯，香港来的。
2: 哦，不错啊，我来自上海。
3: 你好啊，澳大利亚不错，来这里放松一下，享受一下人生的美味啊。
2: 是啊是啊，有时候啊，人是需要放松一下。
3: 我也是上海的，后来到了香港工作，我经常回到上海去的。
2: 哦，香港可是一个好地方。
3: 也和上海差不多，人多车多。我喜欢澳大利亚这样宽广的地方，在这里啊，可以尽情地享受心灵与天空在一起的感觉。
2: 看来啊，你也是被工作所困呐。
3: 是啊，我们都是从事金融的，所以与钱打交道，神经自然会绷得很紧张啊。
2: 哦，我是做房地产的，我们以后可以多多交流啊。
3: 哦呦，房地产啊，好行业，内地市场现在还不错，有机会的。香港就不行了，曾经崩盘的。
2: 哦，我也是看好这一行业，也想以后做大，现在呢还只是一个小型公司。
3: 房地产行业要做大很容易，你们打包上市以后可以获得几十倍的收益啊！我们一直在帮香港企业这么做的。
2: 是啊，哎，挺有意思啊。不过我们的股市不太理想。
3: 那你可以打包到香港来上市啊。
2: 哎，建议不错啊。哎，不过要考虑一下。
3: 看来我们有缘分，以后要常常联系啊。
2: 好啊好啊，非常高兴认识您啊。
0: 张斐勋伸出了手，交换了名片。他觉得他和这位香港的朋友一定有着冥冥之中的缘分。他很面善，人也看起来很有才华，在异国他乡能有这种机会还是很不错的。张斐勋看了看海，感觉自己又与海融在一起了。蜜月很快过去了三天，张斐勋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在黄金海岸，他们还到赌场逛了一圈。外国的赌场像是专门为中国人开的，到处都是中国人。在赌场，张斐勋又遇到了程军，两人又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程军是从事资本市场的人，对金融市场非常熟悉和了解。他鼓励张斐勋要看到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前景，也希望他能积极地参与上市。张斐勋认真地听着，他感觉这是一种机会。上次大家谈的只是兴头上的事儿，这次他清楚地了解了上市对于企业扩张的重要意义。他可以快速地进行原始积累，达到短期内实现企业扩张的梦想。但是张斐勋现在的项目只有一个，他只有进行项目的收购重组，加大土地储备量，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张斐勋心想，回去他一定要把赚来的钱投入下一次买地的过程中，然后才能实现上市的途径，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在了解过程中，他知道了程军以前也是从事地产的，后来专门做地产的投融资。他能预见未来中国房地产将进入下一个快速的市场切分和整合的时机，谁能把握第一时机，谁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张斐勋和程军讨论得很热烈，大家显得很开心，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程军希望回去以后有机会到上海见见张斐勋的项目，希望两人能有实质性的合作。刘亚飞在旁边听着也觉得很有意思，他的意思是让张斐勋和他爸爸的企业合并进行重组，这样企业规模扩张了，上市就很容易了。大家雄心勃勃，给这次旅行增添了一份色彩。刘亚飞也觉得自己没看错人，张斐勋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身上到处都是想获得成功的潜能，始终让人觉得有生机在。他庆幸自己选对了人，虽然从前有过风花雪月，但现在他打算死心塌地地做一个好太太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9: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4: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8: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4: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六集，
10: 到了悉尼，发觉城市一下子热闹起来。悉尼歌剧院矗立在海上，像是一只飞鸽漂浮在海洋上。这是一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海上游艇不断。张北军远望着这座城市，能感觉到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它和上海外滩有些相似，有水的地方总是有流动的气息，使人感觉到生命不止、奋斗不止的气象。在悉尼，他们尝了海鲜，也看到了各种城市的街道。在一些步行街上，很有特色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中国产品。张北军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有奋斗力的民族，到哪儿都是中国人，他也能为身在中国感到骄傲。在旅途中，他们还认识了一些导游，其实在中国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为了到国外发展，他们苦苦地奋斗，但是仍然感觉到一种生存的压力。这种生存压力来自于环境的隔阂，还有文化的冲突。见到了自己的老乡，导游们还是分外高兴的，经常向张斐军问这问那，了解上海的情况。身在国外，祖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当这些导游看到张北军凭着自己的奋斗也能享受到和国外一样的生活时，他们觉得祖国在强大，也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很快，短短的七天旅程就结束了，张北军和刘亚飞又乘着飞机回到中国。虽然蜜月不长，但是他们的收获很大，也明白了很多东西是来之不易的。张北军突然觉得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很多，在国外基本上发展已经很成熟了，中国还有相当大的机会。他现在虽然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但是他还要继续努力，只为那片蓝色的地产梦。到了上海，他给程军打了电话，希望程军有机会来参观他的项目，并商讨具体的细节事宜。程军很爽快地答应了。蜜月回来，张北军的状态很好， 他有了一个理清思路的机会。不过公司里他能够感觉到贺梅的心境，他明显瘦了很多，一直在默默无言地做事儿。张北军心里想，还是很愧对于他的。如果有机会上市，他会给一部分老员工股份，贺梅就是其中之一。
2: 贺梅，最近你过得好吗？
11: 还好。
2: 我去澳洲发现一个好机会，我想找机会上市，到时候也会让你有股份的。
11: 谢谢。
2: 哎呀，你不用难过，虽然没有机会在一起，但是我们永远做好朋友，这比生活在一起更有价值。
11: 嗯，我明白的。不过我需要调整我的状态，我想出去旅游一趟，否则我怕我会疯掉的。
2: 去，去一趟会好一些。我出去了之后，感觉状态好很多。
11: 嗯，谢谢。那我去准备了。
10: 贺梅匆匆地离去了，只留下淡淡的背影。张飞军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在演戏一样，戏里戏外都是各种角色。他想给贺梅激励承诺，看着贺梅消瘦的脸，张北军也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只是觉得大家之间多了一层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就像是一层网。贺梅也过自己的假期去了，张北军经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思考着。已经身为人夫的他开始有一些理性的思考，但是他仍然感觉到贺梅对他的重要性。他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吸了一口烟，感觉自己的思绪在烟雾中飘摇，它随烟雾飞去。痛苦对于人的心智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成长。他能理解贺梅的心现在需要释放，需要获得一种自由。他祝福贺梅能够真正地实现心灵的超脱。阳光一点一点地渗在阳台上，张斐君坐在藤椅上，想象着自己飞翔的身姿。刘亚飞坐在一边看着书，两人静静地享受着周末的时光。从前两人基本上是靠着电话或者相聚来进行感情交流，现在住在一起了，感觉还是挺好的，特别是没有工作的太大烦扰，使张北军可以安静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刘亚飞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在哈哈大笑，书中的情节吸引了他。张斐君无可奈何地挠了挠嘴，他就是这么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属于感性的那种。周边吃的瓜子皮儿落了一地，他也不捡，张斐君只能配合地捡捡。他喜欢看一些有情节性的小女生的言情小说，一捧就是半天，还不停地和张斐君讲里面的故事。张斐君不感兴趣，也只好配合地听听。一上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张斐君的父母已经在餐厅里准备好了午餐，都是张斐君爱吃的菜。刘亚飞只喜欢吃上海菜，不合胃口，就挑了一点吃吃。他爸妈看了，虽然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和刘亚飞说，下回一定弄个像样的上海菜。四个人吃完了，张斐君和刘亚飞就到南京西路逛街去了。
12: 刘亚飞家的条件是不错，就是这女孩挺懒的，吃饭的时候也不给我装饭，还要我们给她盛饭。
13: 这孩子小，就算了，我们呐，不去计较啊。
12: 上海这地方就是住的不习惯，买菜什么的都不方便，还是我们那儿好，干什么都挺方便的。
13: 哎呀，咱们呐，过段时间呐就回去，他们在。我们住这里也不太习惯。
12: 是的，还是自己家里好。斐君一个人挺辛苦的，我们这里照顾他倒是挺好的。刘亚飞不会照顾他。
13: 儿女长大了，我们就少操这份心。上海这么大，各方面生活条件呢都不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何必在这里呢？
12: 好吧，看好情况，我们和斐君说说吧。
10: 在南京西路，处处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张斐君和刘亚飞从这头逛到那头， 世界知名品牌在此都可以买到。刘亚飞对于买东西从来都不会加以考虑，喜欢就买。不一会儿，他们手上就提满了东西。
1: 哎呀，老公，我还要买一双鞋子。
2: 家里的鞋柜基本上都是你的鞋了，我都没地方放了。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女人天生就是要打扮的。
2: 好啦，你的理由啊，总是最多的。
1: 嗯，你就是不舍得嘛。
2: 好，那你要买就买，我拉卡。啊，不过，哎，我的脚已经很酸了，哎，你赶快买了，赶快回家了。
1: 不行，我还要去看一下化妆品。
2: 哎呦天哪，如果南京路啊没有你这样的女人，他们呀恐怕日子就不好过了。我才知道上海的商业啊是这么发达起来的。
1: 你又来了，买个东西发这么多的牢骚，打扮好了，你看得开心了，不就一切都好了吗？
2: 哎，好好好，我说不过你，你爱买就买。哎，总之啊，坚持不浪费的理由啊。
1: 好，你不买我自己买。
10: 刘亚飞说着往前走，看来已经生气了。结了婚以后，他才知道彼此之间有很多不相似的地方。每次出来买东西，张斐君都被他折磨得不行，心里烦不胜烦。对于女人，他心里最深刻的想法就是一个字，烦。而刘亚飞走进商场的理由一套连着一套，商品在他的眼里是诱惑，与幸福是并行的。张斐君无可奈何，想起钱是花出来的，不是赚出来的，也就只好跟着他往前走了。从中信泰富、恒隆，再到梅龙镇，只要是好看的，全部都给他逛全了。刘亚飞买的东西以后。

0: 衣服啊，今天我好开心呐！
1: 哎，我想给爸妈买些衣服。
0: 那你自己买吧，我没钱了。
1: 哎呀，看你买些自己的东西就挺大方的。我爸妈来了这么久了，我都没给他们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呢。
0: 好吧，我奉陪。
2: 张培军给爸爸买了一件衬衣，给妈妈买了一条裙子。从成长到现在，基本上都是父母在操他的心，他也没尽到什么孝心。刘亚飞拎着自己的东西，高高兴兴地上车了。他美美地躺在车上。
0: 啊，好累啊，终于买完了啊，真过瘾。
1: 你呀，就爱美，别人都不会像你一样乱买东西。哎呀，我真是摊上了一个花钱的机器。
0: 我爸给我买衣服从来不说我，你怎么这么多话呀？
1: 我们呀是过日子，我从来都不是乱花钱的，够用就行了。
0: 看你当老板现在也是很小气的，以后我自己出来逛街，不和你一块了。
1: 好好好，以后啊你要买什么你就自己出来吧，我给你卡。
0: 嗯，自己逛最好了，没有听人唠叨的。
2: 一路上，刘亚飞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战利品，一边和张斐军唠叨着，很快就到家了。一回到家，刘亚飞十几袋的东西往沙发上一扔，就实实在在地坐下来，皮鞋也来不及脱，就闭上了眼睛。张斐军的爸妈看到刘亚飞这么购物，也觉得不是滋味。两人互相使了使眼色，就问张斐军：
3: 吃饭了没？
4: 没呢，那赶快去准备晚餐吧。
1: 爸妈，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买了新衣服。
3: 嗯，挺不错的，还是儿子好。
1: 哎，这是刘亚飞买的。
2: 父母在镜子前试洗了衣服，刘亚飞这时也打开了眼睛打量了一下。
0: 嗯，爸妈穿得真好看。在上海这种地方啊，衣服就是要穿得体面，不能随便的。
3: 我们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在乎了。
0: 那可不行，年纪大了呀更要打扮一下。你看我爸妈都是很时尚的。
3: 工作不一样，我们在那种地方打扮时髦人家要笑的。
0: 但这不是在上海吗？
2: 心力交瘁的张斐军首先考虑的是父母，而且刻意地凸显了一下刘亚飞的功劳。刘亚飞却是一副家庭主妇训人的样子，明显不满意张斐军父母的样子。他挠了挠嘴，刚要说什么，张斐军就示意他不要再说了。他知道父母是节俭的人。晚餐准备得很丰盛，张斐军吃得美美的，刘亚飞也还算满意，桌上已经准备了他喜欢吃的菜。一家人吃完晚饭，刘亚飞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起电视了，完全没有要帮忙收拾碗筷的意思。张爸帮着老伴儿把餐具收到了厨房，张妈妈明显带出了不高兴：
3: 这姑娘就是娇生惯养，你看她买东西那使劲样，不一会儿这个家就会亏光了。
4: 哎呀，她爸妈有钱，你操这份心干啥？
3: 家里的女人要会持家，家就不一样。我真担心斐君怎么对付得过她，她从来都不做家务，还使唤斐君做这做那，我实在看不下去。
4: 哎呀，人家的事儿就不要管了，哪里管得来呀？
3: 真是苦了我们的孩子啦。
4: 哎，哪有什么苦不苦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孩子的事儿他们开心比什么都好。
3: 是呀，只能这样了，说多了人家也不开心。
2: 妈妈心疼儿子，总怕张斐军受委屈，可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凡事还要靠张斐军自己解决，事到如此自己也只能发发牢骚了。夜色弥漫，张斐军和刘亚飞准备进房间休息了，两人在楼上又是嘻嘻哈哈了一阵。坐在客厅的张斐军父母已经完全听进耳朵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没办法，只好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夜漫漫，都市在上演着他精彩的一幕。第二天，张斐军又到公司去了，这些天又忙了起来，贺梅不在公司里，具体的很多事务都要他经手。他打了电话给爸妈，说他暂时不回家吃饭了。今天

0: 刘亚飞也没有出去，待在家里看电视。张斐君的父母看他在家，两人就出去买菜了。他们在家，刘亚飞也很少和他们说话，就一直不停地看着电视。电视节目也不是他们喜欢看的，所以索性就出去散散步了。
1: 亚飞，我们出去了，我们去买菜，你喜欢吃什么？
2: 哎呀，随便了，我在减肥，我吃点蔬菜就行了。
1: 这么瘦了还减肥呀？
2: 要保持体型，不能随便吃的，身体第一重要。
0: 刘亚飞踢着腿摆弄着身材，并没有把老两口放在眼里，甚至说话的时候连眼皮儿都没抬。没了话，张斐君的爸妈关了门出去了，他们看不下去了，刘亚飞一点儿都没有淑女样。他们走在社区的小道上，感觉上海虽然大，却是没有可以交流的人。两人到了菜场，随便挑了一点小菜就回到社区，坐在椅子上看着人来人往。
3: 老伴儿啊，我们什么时间回去吧，这里啊不太习惯。
1: 再等一段时间吧，斐君现在也需要有人照顾，我不放心。
3: 那再过两个月吧，我真觉得呀，在上海待着也真够寂寞的。
1: 是啊，儿媳妇儿也不太理我们，只顾她自己。上海的女孩子就是和我们那边的不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你没见那上海菜市场里买菜的基本都是男的，上海女人金贵，真看不习惯。男人养家还要持家，多辛苦。
3: 嗨，这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和年轻人有代沟，所以啊，生活在一起不会开心的。
1: 是啊，
0: 张北军的妈妈长叹了一声。是啊，这里是上海，不是他的家，他无能为力呀。回到家中，刘亚飞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们轻手轻脚地跑进厨房做菜，不想打扰他。
1: 这闺女天天没事儿做，不觉心慌，天天在家里闲得可怜。
3: 小声点儿，人家家里有钱，才不会去工作呢。
1: 哎，我就是不喜欢这样的。
3: 别说了，做菜。
0: 刘亚飞依旧躺在沙发上，那副睡姿倒是显示出适宜之态，仿佛进入了梦乡。突然间，一个电话响起，刘亚飞顺手接起了电话。
2: 老公啊，啊，你又不回来吃晚饭，真寂寞，那我找人玩去了。
0: 刘亚飞从来没有想过张斐君是否累了，是否需要照顾，他的生活里只有自己，更别提公婆了。吃完晚饭，刘亚飞打扮得很鲜艳就出门了，他告诉父母他要去卡拉 OK， 和几个朋友一起，估计很晚回来了。
1: 瞧他那日子过得多好，从来不用做家务，出去还有人陪，家里有个这样的媳妇儿，简直就是地雷。
3: 好了，不要说了，年轻人的生活我们不干涉。
1: 实在觉得这样的日子浪费，怎么不去找份工作呢？我们和斐君说说，让他到他公司上班，不要在家浪费时间。
3: 嗨，你管人家了，他从来就没上过班，他父母啊也不缺那个钱。
1: 哎，看着就着急。
3: 哎，不用操心了，看电视。
0: 张妈妈天生一副操心的命，总是有忙不完的活，却也拦不住对儿媳妇的不满。张爸倒是看得开，也懒得管这个儿媳妇。晚上十点，张斐君回来了，他看见父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4: 刘亚飞还没回来呀？
1: 没。
4: 看来又要到深夜了。哎呀，不用等他了，赶紧睡吧，他喜欢玩得很疯。
1: 儿子，他这个样子你不让他工作？
4: 他以前有一份咨询公司的工作，但是后来上学辞了，现在就想做一个全职太太。
1: 哪是全职太太，家务也不做，我看他每天闲得要命，想起来就生气。
4: 闲的时候，哎呀，他就来骚扰我。
1: 哎，

0: 有钱家的闺女和我们家就是不合适。
1: 哎呀，爸妈都结婚了还说这干啥？哎呀，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理由嘛。
0: 我们是希望你们幸福。
1: 挺好的，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啊。
0: 你是忙晕了，家里还是有人照顾你，我们回家了谁来照顾你？
1: 我会请保姆的。哎呀，行了，别操心了。
0: 好吧，我们就不操心了。
2: 多年没有和爸妈住在一起，母亲的话有时候成了一种唠叨。他妈妈闭上了嘴，知道这时候再说无疑让张斐君更不高兴了。深夜刘亚飞敲门，他又没带钥匙，张斐君又爬起来给他开门。
1: 少奶奶又忘带钥匙了。
3: 哎呦，玩得真尽兴，喝了红酒。
1: 去，一点也不好。
3: 结了婚的女人真幸福，有人照顾，有人关心。
1: 哎呀，少来了。又喝多了。
2: 张斐君抱着刘亚飞进了房间。刘亚飞看着眼前张斐君的嘴唇，眼睛里都是迷离之意。
3: 老公，来点狠的嘛，我要。
1: 哎呀，几点了，不干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3: 嗯，要吗？要吗？
1: 啊，好，好，好。
4: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

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他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立，但今天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作者陈静之讲给我们的故事。

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他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按时上下班的保洁。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我们去商场负1楼的管理处找到经理，他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了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的母亲，算是培训。不到1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一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2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小时工作制，1个月2500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一次同样也没有。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的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1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

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规定直到下午3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屋子，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2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50-60岁，普通话不怎么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儿。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里的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更多的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100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2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地打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程静之将继续把同在深圳的他和母亲的打工故事讲给我们听。其实宝鸡园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宝鸡园，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儿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3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劳动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40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8、9点监工验收才能下班。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3、4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临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2点一线，一个月能挣1万8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的保洁员3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
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连结。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矾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45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她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就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我去看他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进矿山，看看他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他，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丝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5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地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代，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到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

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这样的生活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的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一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诚实、更职业。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来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3个月不给我打电话，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添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等到这一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放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她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她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不开灯，摸黑穿衣服，

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他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他才出来。他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他来这里多么好。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经过那次长时间的交流，母亲和女儿都敞开了心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作者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母亲到深圳时，我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 KPI、OKR 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艾特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的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但母亲的保级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面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笔记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的，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片热带雨林，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的接纳自己。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觉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
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熟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她在心里静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她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她说街道两边还是花蓬蓬的。在深圳3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拾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他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2双，一共花了30块。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

然，他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他来深圳多休息，但他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服。他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程静之和大家分享了母亲来深圳工作之后，她和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3: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第15集，
6: 火药味十足的争论，让夹在中间的胡适身心疲惫。岁月的摧残和现实的争斗，让胡适的身体有了不适的反应。那一年的10月26日，胡适因为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台大医院。相对于病房中的安宁肃静，外面的世界依旧在激烈论战，互不相让。人到晚年，却要经受残冬疾风骤雨的侵袭，心头的悲愤和忧愁让胡适越加的愤懑难平。学术上遇到如此大的风波，似乎生命也因此而不再明亮，寻不见希望的曙光。1962年2月24日，胡适倒在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酒会上，溘然长逝。静静的来，静静的去，生命的起点化为了终点，漫长的经历了风波，但却依旧美好如初。除了那永不磨灭的光环，除了那无可比拟的不凡，一代文化行者的风范便是这样。旷世奇才郭沫若，才子的假面胭脂泪。世间的许多事情总是表象比现实美丽，戴上那张华丽的面具，每个人都是完美无缺的。一张面具时间久了，仿佛就会取代原本的模样。可是韶华易逝，岁月更迭，时间的巨手终究还是会将那张虚假的外壳剥除，展露出原本的真实模样。 曾经一代文人郭沫若，随着历史潮流的褪去，也会还原他真实的自己。故事里的郭沫若，不知道属于他的时代即将来临，可故事外的我们却知道，文革结束后，复杂多变的民国时代永远有一个名字，叫做郭沫若。老旧与新潮之间的交替，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还是不能彻底铲除。1912年的正月，新年的欢喜气氛还残存在四周流淌的空气里，时光里还残余着烟火，燃尽半日欢心。20岁的郭沫若顺从了父母之意，与四川老家的张琼华结了婚。张琼华是镇上的大家小姐，人品好，会读书，有知识，又是天祖。郭沫若的母亲亲自去看过张琼华，觉得这样的女孩子很适合郭沫若，于是没有经过郭沫若的同意就定下了这桩婚事。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旧年代，郭沫若不能拒绝，可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是他想要的，拒绝不了，只能草草应付。拜完礼堂，喝了交杯酒，郭沫若对这个还没有见过面的新娘有着一丝丝的期待。准备揭开盖头的一刹那，郭沫若紧张不已，屏住呼吸想要仔细地看一看，可这个老家的姑娘着实是让郭沫若失望之极，没有姣好的面容，没有女子的秀气，低头一看还是一双三寸金莲。失望之中，郭沫若走出了洞房，而张琼华也开始了自己的苦日子。本是新婚燕尔的甜蜜，可是郭沫若和张琼华却仿佛是毫无交集的两个陌生人一般。婚后的第5天，郭沫若便逃离了这样的婚姻囚牢，去往了成都。偶尔回家的时候，郭沫若也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宁可睡在长凳上，也不肯与张琼华同房。这是张琼华的悲哀，可是被封建礼数紧紧束缚的女子却不懂得改变这样的悲哀。她就这样独守空房，对公婆毕恭毕敬，不曾对郭沫若有着半分的怨言和埋怨，只把委屈的苦水默默地往肚子里面咽。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学医，1921年，郭沫若发表了新诗集《女神》，让他成为了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第2年的3月初春，郭沫若的《创造》季刊问世，诸多作品的发表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风格。他是诗人，是作家，是文学家，他想要求上进，于是便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可都没有被批准，直到1927年安庆123惨案发生之后，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了一篇声讨蒋介石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里郭沫若称蒋介石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

0: 文人都是浪漫多情的，郭沫若就是如此。虽然是逃亡日本避难，可在这个岛国里，郭沫若却找到了自己的爱情。1936年8月初的一天，郭沫若来到东京，为刚刚去世不久的朋友陈龙纪料理后事。在陈龙纪曾经住过的医院里，郭沫若见到了一个年轻的看护，那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子，体态丰腴，但却总是透露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美，让人忍不住想要驻足自己的目光。后来的郭沫若才知道，这个看护叫做佐藤父子，他们曾有过一面之缘。对于佐藤父子主动的打招呼，郭沫若显得有些意外，更加有些害羞。冥冥之中，两个人之间总像是有着什么缘分似的。对于佐藤父子，郭沫若的心中有着一种别样的感觉，有欣喜，有期盼，有厌恶，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让他的心间颤动。佐藤父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说了很多关于宗教上的事情，手里捧着佐藤父子的信，一遍遍地读着。郭沫若感受到了幸福的甜蜜味道，想到老家的包办婚姻，想到异国他乡备受欺辱，佐藤父子的尊重与爱怜，无疑是冬日里的和煦阳光，温暖了郭沫若那颗冰冷孤独的心。在给佐藤父子的回信中，郭沫若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1: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我爱上了您。
0: 互生情愫的两个人，一个在冈山，一个在东京，维持这份感情唯有写信。绵绵情思，即便是每个星期30封信也诉不尽的心中事。转眼又一年，郭沫若休假，再次来到东京和佐藤父子商量。
1: 我以为你即使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任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目的。我劝你改进女医学校，我可以把我一个人的官费来做两个人使用。
0: 坚定地注视着佐藤父子的素颜，郭沫若将心中的话全部都讲了出来。
1: 世谷的女医学校每年3月招生，时间紧迫，病院里整日忙碌不休，没有准备的余暇。我看你索性把病院生活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同居，以免从事准备，好不好？
0: 郭沫若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真挚的感情再加之妥当的考虑，佐藤父子便答应了。郭沫若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佐藤父子的心，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为此，郭沫若还给佐藤父子取了一个圣洁高贵的名字，安娜。生活不是只有爱情，也需要经历现实的考验。而郭沫若的现实就是，他已经有妻子，尽管不爱。他不能提出离婚，却也不想放弃来之不易的爱情。最后，郭沫若做了一个决定，为了爱情，永远地疏远家庭。多情总为情所困，命运的安排让郭沫若遇见了余丽群。那是一个20出头的女孩，梳着两条油光光的辫子，一身蓝色布衣，没有少女的白皙面孔，只有黝黑素颜的健康。身为演员的她，没有那些明星们的轻浮与浮夸，没有艳丽的外表和时髦的打扮。这是余丽群给郭沫若的第一印象，美好，纯真。之所以对余丽群如故人般的熟悉，是因为郭沫若在日本结识了他的姐姐余丽晨，并曾经一度亲密无间。

可是，姐姐于立晨在1937年上海自缢。作为同胞的妹妹，于立群的身上有着姐姐于立晨的影子。郭沫若一直以为那个心有好感的女子会随着她的死亡而不再重现，却没有想到于立群的存在让自己又有了熟悉的感觉。冬意渐浓的11月，于立群去了香港，而郭沫若第二天也离开了上海，乘着法国游船远赴香港。他没有告诉于立群，所以当他在香港看见郭沫若的时候，是欣喜与意外，带着一丝丝的感动。最初保守的感情随着好感的增加变成了唯美的爱情。一个月之后，郭沫若与于立群来到了广州。元旦的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让他去武汉。爱情的滋生让一对男女形影不离，于立群想要与郭沫若一同去往武汉，为了方便同郭沫若一起住进了新亚酒楼。在当时的上海，新思潮涌现，同居是一种摩登之风。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同居生活不仅仅是新潮思想的体现，也是彼此人生的转折，是好也是坏。整日左右陪伴，郭沫若看见了于立群不一样的一面。他是演员，却可以在平日的生活里选肘写一首正宗大言字。文雅娴静的于立群可以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一过就是一天。

0: 有眼缘的张扬与浅薄，于丽群就如同一个邻家女孩一样，亲近、安静、知书达理。爱情的力量可以跨越年龄的差距，可以忽视阅历的存在。郭沫若与于丽群的爱情浓得就像是墨汁一样，怎么化也化不开。墨汁香浓，乌黑油亮，浓浓的墨汁生出情意，于丽群成了郭沫若第三任妻子。郭沫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名字，而是一种争议的存在，从人品到文品饱受指摘。一场与鲁迅的笔墨官司将郭沫若推上了言论的风口浪尖。1928年年初，后期创造社的主力冯乃超、李处理等人将鲁迅当成了自己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道路上的绊脚石，一篇《艺术与社会生活》成为了攻打鲁迅的猛烈炮火。这样的猛攻让刚刚来到上海的鲁迅有些摸不着头脑，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也不能甘拜下风。拿起笔，鲁迅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作为猛攻的回击，一来一回打响了笔尖上的战争。作为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起了杜泉作为自己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的封建余孽》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时代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它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建过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气愤的鲁迅并没有立刻反驳，而是在1932年的8月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篇，在文章中大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言辞激烈的评价在当时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原本激烈的争论似乎落下了帷幕。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转换了角度，在全国人民都在哀悼鲁迅的大形势下，熬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悼文，称鲁迅的离开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紧接着，郭沫若又用日文写了一篇坠落了一颗巨星的悼文。文章中，郭沫若说道，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的尽致。11月3日，在日本东京日华学会举行了悼念活动，郭沫若也来此哀悼。在悼念会上，郭沫若高喊，
1: 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
0: 在日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还说，
1: 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0: 没有人会想到，一场言辞激烈的文学斗争是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尾，出乎人的意料。同样，郭沫若也让人意想不到，性格中的善变让人们看清了真实的他。文化的熏陶可以妙笔生花，也可以粗陋鄙夷。1958年至1960年间的大跃进，郭沫若也紧跟形势，创作了一些应景的诗文作品，没有文学的美，没有语言的精，甚至在《咒麻雀》中，郭沫若还用了“你真是些混蛋鸟，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算清算”这样低劣粗陋的句子。 在四海余生四海淘，钢铁定的1070万吨、向日葵、水仙花、美人蕉、生生快等作品中，还夹杂着当时大量的标语和口号，刮起的浮夸风吹散了文字中的美和情。1966年迎来的不是新中国的欣欣向荣，而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郭沫若在文革开始没几天，就立即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做了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1971年，郭沫若发表了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成为了大陆能够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的书籍。可是由于书中过于美化李白，贬低挖苦杜甫，一出版便为人诟病，许多人认为这是郭沫若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刻意歪曲历史的作品。如果不是郭沫若曾经的做法，或许也不会有人这样的认为。曾经郭沫若大力地赞扬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作品，甚至还夸张地将错别字也作为自己赞美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狂潮不知道席卷了多少文人，灾难降临无法避免，可同样经历文革的郭沫若却得到了保护。一首首赞美江青的词文，一篇篇歌颂文革的作品，让郭沫若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悲惨年代。猖狂的江青集团还是逃不掉被粉碎的命运。当郭沫若刚刚发表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不到半年的时间，四人帮就被逮捕了。经过了十年的艰苦，正义占了主导。
2: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5: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

0: 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六集，
4: 猖狂的江青集团还是逃不掉被粉碎的命运。当郭沫若刚刚发表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不到半年的时间，四人帮就被逮捕了。经过了十年的艰苦，正义占了主导。时代变化之快，让郭沫若立即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的诗作，极力地抨击四人帮的丑陋行为。善变的基因难以改变，意志思想上的不坚定也让郭沫若受到了政治人格上的质疑。有人说郭沫若是一个文人，但却是无耻文人，私生活上的糜烂和政治上的见风使舵为人所不齿。然时间的巨手褪去了假面，还原了真实，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我们早已心有定数。几十年过去，那个战乱复杂的时代早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个饱受非议的郭沫若也已不在人世。无论事实到底是怎样一番模样，上天还是结束了那一段跌宕起伏的生命。内心汹涌的人终是让暗淡了却了自己的灵魂，从此世界上再没了那个戴着假面的才子的影子。离经叛道郁达夫，诗月红尘情多泪美人。与那些潇洒豪迈的男人相比，他是一个敏感虔诚的诗人；与那些出生在显赫人家的少爷相比，他也只是一个因为家庭破落而饱经愁难的苦命人。而唯一让他与众不同的，便是那颗只容得下诗文和爱情的心。上天赋予郁达夫才华和多情，是对他的恩赐，也是对他的惩罚。是的，他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诗意的一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人生在伊始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辛酸不易。原本是书香世家，可因为家道中落，郁达夫的姐姐被卖做了童养媳，为了养家糊口，母亲四处奔波，郁达夫的童年被贫穷落魄心酸烙上了深深的刻印。于是村子口那条富春江成为了郁达夫年幼时的幻想对象，滔滔流淌的江水拨动着幼小也成熟的心灵。他渴望水，他渴望着江水能够将自己带走，去向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离自己理想很近的地方，一个千姿百味的情感世界。诗文中的郁达夫被伤感渲染得无以复加，可是走出诗文，郁达夫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无论是现实的残酷将他击打得心灰意冷的时候，还是不知不觉陷入颓唐处境的时候， 郁达夫心中的理想从来没有被淹没泯灭。这个理想不伟大，不豪情，也不高尚，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理想。可是郁达夫却将它视为自己的动力，这就是爱，女人的爱。诗文和感情在郁达夫看来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是一体。感情的诱惑让人情不自禁，是苦是甜全都融化在了血液中。他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喷发着因为爱情而激发的斐然才华，他们是感情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由文字组成，经过细腻的排列，成为了一篇篇不朽的佳作。而郁达夫一生经历的爱情，也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无声无息，散发着迷人的味道。悲伤也好，迷离也罢，最后都成为了流传后世的名篇。一部叫做《沉沦》的小说集，因为暴露青年人关于性的苦恼烦闷，展现灵魂与肉体的矛盾，而让郁达夫成名。小说中因为性而苦恼的青年人，其实就是作者郁达夫自己。13岁的郁达夫还在读小学，然而思想里那颗标记为性的种子已经开始悄悄松动发芽。懵懂的郁达夫与邻家的赵姓少女也有了一段青葱初恋，淡淡的欢喜搅落了男孩女孩2年的童心。青春的懵懂，或许少男少女还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样朦胧的感情，除了赵家少女，还有2个女孩与郁达夫有着或深或浅的所谓爱情的交集。成年后的郁达夫真的走出了那狭小的世界，去了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郁达夫在感情的世界里徜徉，被郁达夫亲昵地称为龙儿、后藤龙子、名古屋旅馆侍者田美野和月儿都曾和郁达夫有过一段感情。那首郁达夫为月儿所作的《月儿看病胭脂淡，受损东风一夜花，终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旧为人称道。他将爱情写进文学，他将文学写成爱情。忧伤悲戚的文字是他的情愫，曲终人散的尾声是他的幽怨。动乱变幻的民国时代，无论怎样都抵不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人生安排。1917年，21岁的郁达夫回国省亲，在父母一手包办之下，与同乡富阳萧景姑娘孙权订了婚。郁达夫的未婚妻孙权在家乡是有名的，不仅出身书香世家，能诗善文，长得也靓丽秀气，无论内在外在都是出类拔萃。自小就将爱情作为理想的郁达夫见识过各色各样的女子，但像孙权这样谈吐不凡的美女还是很少见。她丰富的学识和超群的言谈让郁达夫惊叹。在日记里，郁达夫用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氏手笔也，文字清闲，一只压倒前清老秀才多矣，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孙权，能获得一代文豪如此的评价，可见孙权的才情着实不一般。郁达夫是懂爱的，也是懂女人的。对于女人的美，郁达夫有着自己的标准，一是外貌，二是品德，三是才华，无疑这三点孙权皆具备。这样的女子在郁达夫看来几乎是完美的，虽然是包办婚姻，但郁达夫却并没有排斥。相识不到1个月，2个人就经常写信寄情，诗歌吟和。 日久生情，郁达夫与孙权也逐渐有了感情。投入到热恋里的郁达夫再一次显现了文人的浪漫多情，一首首清新秀丽、浓情缠绵的情诗是郁达夫与孙权爱情的见证。这段让人厌恶的爱情始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有难得的和谐美好、两情相悦。孙家有女初长成、情窦初开的孙权最终把手里的那根红线交给了叫做郁达夫的男人，也把自己的幸福交给了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他。如果时光能就这样的静止该有多好，如果故事能就这样的结束该有多好，如果郁达夫不曾这般的放荡不羁该有多好。可是如果就是如果，人世间最不切实际的就是如果，一桩美满的婚姻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悲剧的命运。结婚初期的美好被日后郁达夫的婚外恋所取代，到最后文革时期的郁达夫去往了广州之后就和孙权分居了。没有人知道多情总被无情伤从何而来，又蕴藏着怎样的真理。人们只知道世间的多情人多是逃不过悲惨的命运，一如那春草抵不过秋风的凄凉，一如那花开拗不过凋零的颓废。世间的爱情总是要与执手到老牵连，人们墨守成规地遵循着不是规则的规则。

0: 按部就班地演绎着一段又一段的爱情故事。可是谁能说，这些所谓的爱情里面，到底哪些才是矢志不渝的真爱？现今即便如此，更何况是曾经。1927年，郁达夫在初次见到王映霞之后便生情难忘，那是一见钟情的美妙。为了赢得王映霞的芳心，郁达夫展开了猛烈的爱情追求攻势。他追求的手段自然就是文人的笔墨。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了无数的情诗和情书，其中一首被人传颂吟唱：朝来风色暗高楼，斜影明山是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粥。在那样一个时代，郁达夫与王映霞的自由恋爱可谓是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这样自由的爱情海被诗人柳亚子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可是爱情的根基在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只等着时间成熟后的成长发芽。郁达夫向王映霞写信求爱：一切按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济。从此王映霞下定了决心，跟定了这个比自己大12岁的浪漫文人。时间推移，矛盾的种子逐渐破土，当爱恋带来的激情褪去，年龄和性格方面的不适合都暴露无遗。再加上郁达夫没有处理好与孙权的关系，这些都让郁达夫和王映霞渐生下隙。1936年2月，郁达夫去福建担任省政府参议一职，直到77事变，郁达夫与王映霞都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处理爱情的问题最难的莫过于异地，见不到面，即便是再甜蜜信任的一对人也会产生矛盾。更何况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感情早已经产生了裂隙。长久的异地让郁达夫开始怀疑妻子王映霞出轨不忠，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娣有染。误会的产生激化了原本就存在的矛盾。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王映霞离家出走，而郁达夫盛怒之下在大公报上刊登别样的寻人启事：王映霞女事件，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如与某君之关系，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器具等都不成问题，唯乳母及小孩等相念甚殷，起告一地址郁达夫起。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一对璧人，如今却闹得不可开交，朋友只能从中调解。王映霞要求郁达夫刊登协议书才肯复合，注定要以协议离婚结束这场爱情，和好也只是垂死挣扎。有些爱需要用漫长的时间去忘记，因为那深切的情已经不知不觉地侵入了心骨；有些恨需要用毕生的精力去掩盖，因为那幽怨的恨一样会模糊了岁月光影。一个才子，一个佳人，品尝过了爱情的甜蜜，还要成为陌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徒留旧日的爱在原地。就像是一部播出的电视剧，由爱人之间的分手总是那么的伤感。或许是背景音乐的衬托，或许是演员的演技高潮，亦或者是伤感的台词。可当我们真正经历这一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现实中的我们没有动情的背景音乐，没有生动的演技，没有煽情的话语，依旧能够感受得到彼此间的痛楚， 任凭颓唐孤寂犹如潮水般将自己淹没，让自己无法呼吸。一幕幕的往事涌上心头，点点滴滴的哀伤窜入脑中，悲伤之余，心中的孤单寂寞之感便会油然而生。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来了。郁达夫的世界里，王映霞走了，李小英来了。李小英的到来让郁达夫即将冰冻的心池又恢复了往日的涟漪荡漾。李小英十分崇拜郁达夫，人品才华都是如此，而郁达夫也对这个貌美如花的播音员心生好感，两个孤寂的心碰撞出火花。没多久，李小英就以妓女的名义搬到了郁达夫的家中，开始了同居生活。从此会经常看见一对男女形影不离，对饮畅聊，那垂暗的柳树下总是会瞧见一双人影相依相偎，静静漫步。半年的相守时光让他们就像是夫妻一般的恩爱甜蜜，这短短的时间或许会成为男人与女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爱人之间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称呼，都会让人甜蜜无比。为了表示爱意和亲昵，郁达夫用罗马史家 Livius 的英文名字 Livy 作为自己对李小英的昵称。浪漫的文人还经常用德语我爱你来表示对恋人的浓浓爱意。然而世间的一切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般简单。对于郁达夫与李小英的结合，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强烈反对。迫于家庭的压力，郁达夫不便与李小英结婚，只能这样一起同居，没有名分，李小英就只能是郁达夫的情人。那段日子对李小英和郁达夫来说是最难熬的，彼此之间缠缠绵绵的爱就像是一座围城，是一座走不出的迷城。他有着数不尽的阶梯，密密麻麻的全是伤痕。1941年的年底，李小英还是承受不住这样的伤痕累累，搬出了郁达夫的家。时光的递进，战争的爆发，将本就处在岔路口的感情逼向了绝境。李小英走了，去往了爪哇岛，郁达夫也走了，去往了苏门答腊。失去情感支柱后，郁达夫再次投身文学，将所有情绪宣泄在文字上。他将那些伤感的文字看作是爱情的化身。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的前七首便是为了思念李小英而创作的。浓浓的思念变成伤怀的诗句，字字都是爱的悲伤。男人的爱只如蜻蜓点水，经历过如此多的感情，郁达夫还是多情的。遇见何丽友，郁达夫的心又悸动了。20岁的何丽友年幼时被陈姓人家收养，只是生父姓何。出生广东的他没有孙权的美丽，没有王映霞的默契，没有李小英的才华，甚至不懂中国话。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郁达夫隐姓埋名，化名赵莲，和朋友在印尼靠经营酒厂维持生计。如果不是郁达夫遇难，何丽友依旧不会知道自己的丈夫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板，而是中国文学界的名人。对于郁达夫来说，生命中的爱情就是自己的支柱，就是上天赐予自己的天使，他总是能在自己最无助最迷茫的时候帮助自己。有了他，即便是风吹雨打也不再害怕。作为文人，他是成功的，他的荣耀传遍了大江南北。作为爱人，他是短暂的，虽然身边女人痴情，可他却从未与谁长相厮守。作为男人，他是幸福的，也是悲苦的， 他享受过感情的甜蜜，却品尝过分离的痛苦。他想要继续体会爱情的美好，遇见夺目的恋人，然而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八年的浴血奋战，伟大的民族终于迎来了战争的胜利。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日本投降了，人们看见了曙色。可郁达夫这颗文坛晨星却在这个时候陨落了。一座异乡孤岛永远吞噬了文艺的灵魂，黑暗的秋夜掩埋了一切，让人们不知道他死亡的时间，不知道离开的地点，也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浪漫柔情的人究竟埋葬何处。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与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

0: 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

重逢的执念。这片青梅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座城市真正的韵味，不在冷冰冰的标志性建筑里，而在其间生活着的人们身上。是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才让一座城有了温度与灵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循着丰子恺的文字，走进他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石门湾。在那里，丰子恺以细腻的笔触，对幼时故乡的底层人物进行了回忆与刻画，为我们徐徐铺展开百年前社会底层的鲜活风貌。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四宣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我的故乡石门湾是运河打湾的地方，又是春秋时候越国造石门的地方，故名石门湾。运河里面还有条支流叫做后河，我家就在后河旁边。沿着运河都是商店，整天骚闹，只有男人们在活动。后河则较为清静，女人们也出场。酒中有四个老太婆，最为出名，叫做四宣柱。以我家为中心，左面两个宣柱，右面两个宣柱。先从左面说起，住在凉棚底下的一个老太婆叫做莫五娘娘。这莫五娘娘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莫福全，在市里开一盘杂货店，生活裕如。中儿子叫莫明全，是个游民，有人说他暗中做贼，但也不曾破过案。小儿子叫穆冲阿三，是个憨大，不会工作，只会吃饭。莫五娘娘打穆冲阿三是一出好戏，大家要看。 莫武娘娘手里拿了一根棍子要打木冲阿三，木冲阿三逃，莫武娘娘追，快要追上了，木冲阿三忽然回头向莫武娘娘背后逃走，莫武娘娘回转身来追，木冲阿三又忽然回头向莫武娘娘背后逃走。这样的表演了三五遍，莫武娘娘吃不消了，坐在地上大哭，看得人大笑。此时木冲阿三逃之夭夭了，这个把戏每个月总要表演一两次。有一天，我同豆腐店王囡囡坐在门口竹塔上闲谈，王囡囡说，莫武娘娘长久不打木冲阿三了，好打了。没有说完，果然看见木冲阿三从屋里逃出来，莫武娘娘拿了那根棍子追出来了。木冲阿三看见我们在笑，他心生一计，连忙逃过来抱住了王囡囡。我乘势逃开，莫武娘娘举起棍子来打木冲阿三，一半打在王囡囡身上。王囡囡大哭喊痛，她的祖母定四娘娘赶出来大骂莫武娘娘，这怪老太婆，我的孙子要你打，就伸手去夺她手里的棒。莫武娘娘身躯肥大，周转不灵，被矫健灵活的定四娘娘一推，竟跌到了河里。木冲阿三毕竟有孝心，连忙下水去救，把娘像落汤鸡一样驮了起来。幸而是夏天，衣单薄长的，没有受冻，只是受了些惊。莫武娘娘从此有好些时不出门。第二个宣柱便是定四娘娘，她自从把莫武娘娘打落水之后，名望更高，大家见她怕了。他推销生意的本领最大，上午乡下来的航船停步的时候，定四娘娘便大声推销货物。她熟悉人头，见农民大都叫得出，张家大伯啊，今天的千张格外厚啊，多买点去。哎，李家大伯啊，豆腐干是新鲜的，拿十块去啊，就把货塞在他们的篮里。附近另有一家豆腐店，是陈老五开的，生意远不及王囡囡豆腐店，就因为缺少像定四娘娘的一个推销员。定四娘娘对附近的人家都熟悉，常常穿门入户进去说三话四。我家是她的贴邻，她来得更勤。我家除母亲以外，大家不爱吃肉，桌上都是素菜，而定四娘娘来的时候大都是吃饭的时候。幸而她像《红楼梦》里的凤姐一样，人没有进来，声音先到了。我母亲听到了她的声音，立刻到厨里去拿出一碗肉来放在桌上，免得她说我们吃得寡薄。她一面看我们吃，一面同我母亲闲谈，报告各种新闻，哪里吊死了一个人，哪里新开了一盘什么店。汪洪泰的酥糖比徐宝禄的好，徐家的重四两，汪家的四两五，哪家的姑娘同哪家的儿子对了亲，分送的茶枣讲究得很，都装锡罐头，哪家的姑娘养了个私生子等等。我母亲爱听她这种新闻，所以也很欢迎她。第三个宣柱是盆子三娘娘，她是包酒馆里永林阿四的祖母，他的已死的祖父叫做盆子三阿爹，因为他的性情很坦，像盆子一样，于是他的妻子也就叫做盆子三娘娘。其实三娘娘的性情并不坦，她很健谈，而且消息灵通，远胜于定四娘娘。

四娘娘报告消息加的油盐酱醋较少，而盆子三娘娘的报道消息加入多量的油盐酱醋，叫她变味走样。所以有人说，盆子三娘娘坐着讲只能听一半，立着讲一句也听不得。她出门看见一个人，只要是她认识的就和她谈。她从家里出门到街上购物，不到一二百步路，她往来要走两三个钟头，因为到处勾留，一勾留就是几十分钟。她指手画脚地说，童家桥头的草棚着了火了，烧杀了三个人。后来一探听，原来一个人也没有烧杀，只是一个老头子烧掉了些胡子。哎，唐河里的一只火轮船撞沉了一只米船，几十担米全部沉在河里。其实是米船为了避开火轮船，在石步子上撞了一下，船头里漏了水，打湿了几包米，拿到岸上来晒。他出门买物，一路上这样讲过去，有时竟忘记了买物，空手回家。盆子三娘娘在后河一带确实是一个有名人物，但自从他家打了一次官司，他的名望更大了。

0: 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伴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或许很多朋友知道丰子恺是著名的散文家，但其实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在书画、文学、翻译、漫画等多个领域，他都有着极高的建树，更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他的画作极具大众化特质，始终着眼于日常事物与生活点滴，秉持曲高和众的艺术主张，兼具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特色，深受人们青睐。而他的文字同样如此，擅长捕捉人物最鲜明的特点，寥寥数笔，一个鲜活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带我们解锁丰子恺笔下三娘娘更多的故事。
3: 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孙子，年纪20多岁，做医生的，名叫陆里王。因为他幼时为了要保证健康长寿，过继给寒山寺里的菩萨太君娘娘，太君娘娘姓陆，他又过继给另外一个人姓李，他自己姓王，把三个姓连起来就叫他陆里王。这陆里王生的眉清目秀，皮肤雪白，有一个女子看上了他，和他私通，但陆里王早已娶妻，这私通是违法的，女子的父亲便去告官，官要逮捕陆里王，盆子三娘娘着急了，去同附近有名的沈四相公商量，送他些礼物。沈四相公就替他作证，说他们没有私通，但女的已经招认，于是县官逮捕沈四相公，把他关进三香堂。盆子三娘娘更急了，挽出他包酒馆里的伙计阿二来，叫他去顶替沈四相公，允许他养杀你。阿二上堂被县官打了300板子，腿打烂了，官司便结束。阿二就在这酒馆里受供养，因为腿烂，人们叫他烂膀阿二。这事件轰动了全石门湾，盆子三娘娘的名望由此增大，就有人把这事编成评弹，到处演唱卖钱。我家附近有一个乞丐模样的汉子，叫做独头阿三，他编得最出色，人们都爱听他唱。我记得唱词中有几句：陆里王的面孔白来有看头，厚底鞋子寸半头，织罗汉巾三转头。描写盆子三娘娘去请托沈四相公，唱道：水鸡烧肉一碗头，拍拍胸脯点点头。全部都用头字编得非常自然而动听，欧洲中世纪的游唱诗人想来也不过如此吧。都头阿三唱时要求把大门关好，因为盆子三娘娘看到了要打他。第四个宣柱是何三娘娘，她家住在我家的染作厂隔壁，她的丈夫叫做何老三。何三娘娘生得短小精悍，喉咙又尖又响，骂起人来像怪鸟叫。他养几只鸡放在门口街路上，有时鸡蛋被人拾了去，他就要骂半天。有一次他的一双弓鞋晒在门口街岩石上不见了，这回他骂得特别起劲，穿了这双鞋子马上要困棺材，偷我鞋子的人世世代代做小娘。何三娘娘的骂人远近闻名，大家听惯了便不当一回事，说一声何三娘娘

0: 又在骂人了，置之不理。有一次，何三娘娘正站在街沿石上大骂其人，何老三喝醉了酒从街上回来，他的身子高大，力气又好，不问青红皂白，把这瘦小的何三娘娘一把抱住，走进门去。何三娘娘的两只小脚乱抖乱撑，大骂杀千刀，旁人哈哈大笑。何三娘娘常常生病，生的病总是肚痛，这时候何老三便上街去买一个猪头扛在肩上，在街上走一转，看见人便说，老太婆生病，今天谢菩萨。谢菩萨又名拜三生，就是买一个猪头，一条鱼，杀一只鸡，供起菩萨来，点起香烛，请一个道士来拜倒。主人跟着道士跪拜，恭请菩萨醉饱之后快快离去，勿再同我们的何三娘娘为难。拜罢之后，须得请邻居和亲友吃谢菩萨夜饭。这些邻居和亲友都是送过份子的，份子者就是钱。婚丧大事送的叫做人情，有送数十元的，有送数元的，至少得送四角。至于谢菩萨，送的叫做份子，大都是一角或至多两角。菩萨谢过之后，主人叫人去请送份子的人家来吃夜饭，然而大多数不来吃，所以谢菩萨大有好处。何老三牵了一个猪头到街上去走一转，目的就是要大家送份子。谢菩萨之风在当时盛行，有人生病，郎中看不好就谢菩萨，有好些人家外面在吃谢菩萨夜饭，里面的病人断气了。再者，谢菩萨夜饭的猪头肉烧得半生不熟，吃的人回家去就生病，亦复不少。我家也曾谢过几次菩萨，是谁生病记不清了，总之要我跟着道士跪拜，我家幸而没有为谢菩萨而死人。我在这环境中侥幸没有早死，竟能活到70多岁，在这里写这篇随笔也是一个奇迹。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跟着丰子恺的文字走进了他记忆中的故乡石门湾，也邂逅了一群鲜活的市井人物。丰子恺以白描手法精准勾勒人物性格，语言自然质朴，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童年世界。这样的世界或许已经离我们远去，却是他记忆中最珍贵最温暖的存在，也让我们得以穿越时光，触摸到百年前石门湾的风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12: 无敌
13: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5: 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句话呀说得好，那时候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地铁很快，两站就能爱上8个人，一点也不夸张。这个段子呀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时不时就会短暂的、热烈的但又羞涩的爱恋，通俗点说呀就是暂时上头了。所以说现在呀，爱情依然是稀缺品，但瞬间的怦然心动却像是一次小型的恋爱。心动到来的时候呢，总是有点突然，可能呢在一次偶遇之后就上头了，也有可能是在崇拜的光环加持下一不小心破防了，还有人徘徊在友情和爱情的模糊地带，抑制不住自己爱的小火苗，大多从一次浪漫的邂逅开始，就像是歌里唱的，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那么稀松平常的场景当中，突然闯入个温柔浪漫的举动，让当事人是冷不防地遭遇了心动的狙击。像地铁呀、公交站呐、街头巷角啊，平常看起来也就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地方，但如果拿了剧本，打开方式啊，就要转换成为偶像剧的模式了。比如说，本来坐公交忘带钱了， 尴尬的差点被迫下车的剧本，突然话锋一转，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白衣飘飘的帅哥帮你付了钱，你说你能不怦然心动吗？哦，本来雪中送炭就难得了，再加上白白瘦瘦的高高的穿着白 T 的这种 buff， 心动的要素全部集齐了。虽然没几个人喜欢在地铁里的那种拥挤的感受，但不得不说这种超级近距离给心动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比如说你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帅气小哥哥，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直到他跟你对视，还分享一只耳机，一起去听浪漫的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意境？有机会和陌生人对视，甚至同听一首歌曲，放在偶像剧里那就非常的dream嘛，但放在现实当中那也是疯狂的心动啊。还有些 crush 最初是从崇拜开始的，优秀的人呢总是更为亮眼，特别是在校园时代，总有那么几个高冷学霸、冷面学神，一举一动是自带光环，解一道题都能解出心动的感觉。当青春剧里学霸帮忙解题的剧情照进了现实，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智商加成的魅力，当时就是一整个小鹿乱撞的节奏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作为心动圣地，那么对于学生党而言呢，这个地方一定就是图书馆了。在图书馆里时间走得有点慢，偶尔能够跟对面的同学对视几眼，甚至同看一本书，复习同一门课，踩着同一个点来，坐同一个位置，都能渐渐地产生一些躁动。更重要的是呢，图书馆呀是一个自带气质的地方，也给这里的人和物都镀了一层美好的滤镜，友情的升温呢也偶尔会产生一些火花。那么在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区间，感情常常在友情和爱情的边缘是疯狂的蹦迪，跟浪漫式和崇拜式的心动有一点不一样。友情式的心动呢出现可能要把人给吓一跳，徘徊着是要继续做朋友呢，还是向前迈进一步呢？你看就连老友记里的钱德勒和莫妮卡一直到第四季才在一起，李大人和程又青是一直纠结到大结局的。不过呢，有些感觉呀，来得快，去得也快。喜新厌旧式的心动呢，其实也挺常见。当初呢，可以突然上头，现在呢，就可以冷不防的下头。有时候，随着了解的加深，撕掉了当初的梦幻的滤镜；有时候，随着新人的到来，自然而然的就转移了心动对象。毕竟呢，心动之所以叫心动，就是因为它少了一些严肃认真，多了一些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走到哪儿就算哪儿。那么在心动之后，有人是按兵不动的，也有人蠢蠢欲动，能把一段偶然的邂逅升级成为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想要奔现其实也需要一些技巧，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偶遇学，既然月老已经牵线搭桥制造了一次浪漫的邂逅，那剩下来的存在感就要靠自己去刷了。掌握这些技巧可以告别偶遇阶段，直接解锁联系方式。第一个，蹲点技能制造偶遇，一次偶遇靠缘分，四次偶遇就要靠勤奋了。徘徊在他出现过的图书馆、地铁线、食堂等地方，装作不经意的再次偶遇，不仅能混个眼熟，还能让对方内心惊呼：天哪，难道这就是缘分吗？第二，主动出击加微信，在勇敢丢脸面对腼腆错过的抉择当中，要不怕死的选择前者，毕竟呢，脸皮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万一势头不好，大不了还能跑。更有些爱情小天才擅长留下暧昧小纸条，更适合社恐学习来借鉴。你比如，同学，可以的话方便加一个微信好吗？我第一次跟人要微信有点紧张，如果打扰到你先说声抱歉，祝你学习顺利。加上微信联系方式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么你就要学会如何制造话题，得有一个由头打开话匣子，是不是？从陌生到热络最关键的一步啊，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你得学会这些技能点啊，可以告别没话找话阶段，轻松打开话匣子。如何自然又不尴尬地开始对话聊天呢？节日问候是最佳由头了。如何拥有源源不断的聊天话题，不如聊聊热点八卦新闻啥的。如何制造点聊天契机，假装发错撤回，他呢就会来找你了。再然后就是怎么聊天的问题了。 当与自己的心动嘉宾跨越过聊什么的鸿沟，恭喜你已经来到了怎么聊的关卡。当聊天十分的愉快和开心时，那就离大功告成不远了。敌退我进，敌再退我再进，敌还退我就跑，恕不奉陪。要热情但不要卑微，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当那个什么一直在舔的小动物，会被嘲笑的哟。说了这么多，虽然心动偶然会发生，撩人套路也有很多，但是爱情依然是可遇不可求的，让人不禁想问怎么懂得这么多套路啊，了解这么多撩人技巧啊，自己为什么还是单身呢？因为单身久了就会发现，单身一直爽，一直单身一直爽。虽然嘴上总说着叫着甜甜的爱什么时候轮到我呀，真有人靠近的时候，你就开始找花式的理由了，什么工作太忙呀，没时间呀，说到底你就是不肯放弃愉快的单身。话说回来，快节奏的社会里，想要遇到一个百分百满意的人，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更多的时候呢，兴致勃勃的上头，了解了一些之后呢，开始全方位下头，彼此都在担心浪费时间的问题。经营一段感情的耐心似乎已经成了奢侈品了。感情呢，也从来不是急功近利，但是有一些所谓的爱情海王是熟练掌握了各类撩人套路的，本该是为真诚的恋爱助攻的恋爱小技巧，被当成玩弄感情的法宝。总之呢，无论什么时候，真诚它是更能够打动人的。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糟了，下雨了，早知道今天就带把伞出门了。哎哎，怎么雨停了呢？
1: 你好，我有伞。
0: 谢谢你。
1: 你也在等公交吗？看来咱们是同学。
0: 好像也不难猜到，咱们学校门口只有这一个公交站。
1: 车来了，你先上吧。
0: 我本来也排在你的前面的。
1: 不管怎么样都是女士优先了。
0: 那麻烦你让一下，你挡在门口了。
1: 哦，好的。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0: 我觉得你就叫我同学挺好的。
1: 在这样一个下雨天，刚好又只有咱们俩在等公交车，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0: 我每周都会在这里等公交，我好像以前也看到过你。
1: 你也注意到我了吗？
0: 经常穿大红色运动服的人不多。
1: 哦，你还记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0: 咱们学校比较偏僻，车上也没几个人，很难不注意到的。
1: 我叫小明，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丽。
1: 咱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小字，真是很有缘啊。
0: 名字带小的人有很多，
1: 但是他们没有在下雨天同乘一辆公交车，还是一个学校的。
0: 可能他们坐的是另一辆吧。
1: 小红，你在哪一站下呀？
0: 你在哪一站下呀？
1: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0: 到了，那我下了，拜拜。哎，等一下，我总算甩掉他了。
1: 为了这次偶遇，我已经连续28天背着伞了，终于盼到了下大雨，但是却只说了几句话。哎，
0: 这个男生总是偷偷摸摸地跟在我身后，又不说话，我还以为他是小偷呢。
1: 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0: 他说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可是他看起来年纪挺大了，难道是研究生？
1: 其实我知道他叫小红的，美术系的，每次食堂吃饭都不要米饭，住在6号宿舍楼3楼302。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自己告诉我这些。
0: 希望以后别再碰到这个奇怪的男生了。
1: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是你啊，小明，坐地铁也能碰到。
1: 我就说我们有缘吧，不仅坐公交能碰到，坐地铁也能碰到。
0: 确实挺巧的。
1: 你是回学校吗？
0: 差不多吧。
1: 去哪里玩了呀？
0: 外面。
1: 对了，上次忘记问你要微信了，可以加个微信吗？
0: 我不玩微信。
1: 不会吧，现在还有人不玩微信吗？
0: 那加个 QQ 也行。我也不用 QQ。
1: 那留个电话总可以吧？
0: 可以。
1: 那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看你找我急不急了。
1: 你有几个电话号码呀？
0: 3个。
1: 这么多呀，那都给我吧。
0: 不急打110，急的话打119或120。
1: 你在逗我吧？
0: 对呀，我到了，拜拜。
1: 小红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哦，小明你好。
1: 没想到我们在图书馆也能碰到，你在看什么书啊？
0: 我只是在这里画画。
1: 哇，你画的画真的是太棒了。
0: 小明，这里是图书馆，咱们就别说话了。
2: 哦，对对对，那我小声说，你准备画多久啊？小红，小红，我问你准备画多久？
0: 这里是图书馆，不要讲话。
2: 我没有你的电话，也没有你的微信，没有 QQ， 没办法联系你，好不容易看到你，我只能这样和你说话了。
0: 好了好了，你就正常说话吧，你这样说也一样是噪音。
2: 这捏着嗓子说话我也难受，要不你留个电话给我。

0: 不是我告诉你我的电话，你就不会说话了？
1: 嗯嗯，我保证。
0: 我只有宿舍的电话。
1: 那也可以啊。
0: 8823-6511。
1: 太好了，那你慢慢画，我去那边看书，拜拜。
0: 总算走了，这个小明真的是太烦人了，阴魂不散的。
1: 终于要到女神的电话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要是能够和小红一起度过，那该多浪漫啊。喂，你好，请问小红在吗？
0: 你找哪个？
1: 小红。
0: 打错了。
1: 嗯，不对吧，难道我真的打错了？
0: 8823-6511，
1: 没错呀。
0: 喂，你好，
1: 请问小红在吗？
0: 跟你说打错了，打错了。
1: 这是302宿舍吗？
0: 什么302啊，我这里是宿管办公室哈。
1: 啊，是宿管呀。
2: 小红，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0: 我耳朵怎么这么烫啊，是谁在说我呢？
1: 我又得到各个地方去蹲守了，这样才能碰到小红。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是80%新的学习用具，同学要不要看看？
3: 小红，小红。
0: 又是小明。
1: 小红，没想到在跳蚤市场又碰到你了，咱们真是有缘啊。
0: 来这里逛的同学挺多的，咱们学校也不大。
1: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0: 我要在这里摆摊，没有空。
1: 那要是东西都卖完了就有空了，对吧？
0: 这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会卖完呢？
1: 你这个键盘不错，卖给我吧。
0: 你真的需要再买哦？
1: 我确实需要啊。
0: 你电脑没有键盘吗？
1: 它已经很旧了，并且没有这个好看。而且这个耳机也不错，也卖给我吧。
0: 你要真想要的话再决定哦。
3: 同学们快来看呐，手绘键盘，手绘耳机，独一无二，全球限量版，只此一家，绝无分店，便宜卖了。
0: 小明你别叫了，
1: 我帮你卖完你就可以陪我去吃饭了。
3: 这里的东西很棒，价格便宜，质量好，性价比是真的高，不买就亏大了。来呀买呀，只要1点0花钱，来呀买呀，全都搬回家，谁说跳蚤市场找不到宝贝。
0: 行了行了，你别喊了，我去给你吃饭。
3: 耶、yeah ！
0: 不过呢，我还得带一个人一起去。
1: 谁呀？
0: 我男朋友。
4: 对于如何让怦然心动奔现，送各位一段话：勇敢走向恋爱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如果大家感觉到心动到来，那就一定要抓住美好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爱情的序曲。当然如果走不到也没关系，总归呢都是一段美好的记忆。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 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